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真的啊，大家非常的焦急啊，都希望呢能快点报上名，都知道啊要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就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机会享受这么多的赠送了。大家呢也想快点拿到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都想快速啊把自己的病治好。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太遭罪了。我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啊，有的家人是一边哭一边诉说，说老伴儿跟自个儿结婚40年了，没享受一点福啊，老了老了呢，我们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一数起来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哎呀，从头到脚的没有好地方，真的是这样的啊，不光是自己遭。

岁，老伴儿遭罪。其实这个老慢病呢，如影随形。我们老同志啊，十之八九没有说身体特别特别完美的，一点病都没有的，不存在。我们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身上呢，可能最少最少都是两三种老慢病，甚至我们遇到还有很多位啊，已经是瘫痪卧床十几年的。其实我们感慨一句吧，朋友们，生病啊，现在目前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家人的事儿。您想想是不是？石老师从医这么多年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也遇见过太多的拼命挣钱，最后造成身体虚弱，最后呢突发疾病，还有一些个年轻人，最后呢有的人甚至连遗言都没留下，就已经是撒手人寰了。我也遇到过说为了给孩子们攒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苛待自己而疾病缠身的这些个老父亲老母亲们，一分钱啊都掰成两半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我还遇到过太多的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母亲，辞掉高薪工作的孝顺儿女。其实各位，这些事例当中呢，我们蕴含着一个人生重要的思考题，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见识过太多的家庭，因为老人身上的慢性病，整个家庭是看不到一丝笑模样的，整日呢愁眉苦脸。说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谁不想儿孙们围在身边承欢膝下，吃吃喝喝热热闹闹，享受天伦之乐呀？谁愿意缠绵病榻躺在医院，而你们身边是哭哭啼啼，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疾病啊，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得的，没办法。你被疾病折磨的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儿，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您琢磨琢磨，是我们自己得的这个病，但是谁又能代替我们去遭那份罪呢？没错，老话说的太对了，病在身上无人替，没有人，没有人。咱们要明白，谁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对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真的得靠自己。只有自己好了，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这生活呢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只有健康了，才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份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讲，各位说人生这个头等大事是什么呀？没错，其实就是健康。刚才我问了，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有答案了吧？它占到了头等重要的第一位呀，是不是啊？太重要了。所以说啊，大家的苦，坐在这儿的我，老师是十分明白的。而且呢，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我们这样老慢病、一体多病、病得很久、病得很多、甚至病得很重的家人。我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就像我给大伙儿说到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自从我坐在这儿，我一直让大伙儿享受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一下各位啊，一块钱现在能买什么？您坐个公交可能都是两元起底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自豪地说，放眼现在的社会，药品是极其昂贵的时代，但是我坐在这儿，石老师能给大伙儿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好药的好价格。而且这一次呢，这几天我们又给您申请到了咱们冬虫夏草免费用的活动，我自己也出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厂的咱们也出钱，给大伙儿带来了咱们的赠送，大型的免费的多买多赠等等系列的活动。其实这么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儿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

咱们的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的大型活动，目前形势来看只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了。虽然这个消息来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突然啊，但是形势所迫，真的我们只能维持3天了。3天之后我们赠送的冬虫夏草还有额外送您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真的就不会再有了，连1块钱都合不到，几毛钱一片药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可能成为过去您所讲述的一段啊我们的经历了，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各位不要错过活动，只有最后的3天时间，只有最后3天啊。所以说各位现在您仔细听，您现在打电话报名，在我们这3天之内还是可以享受到像买一副五合康寿灵气方可以的得到呢赠送2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的优惠赠送，拿2副五合康寿灵气方呢赠送您1大盒，同时再赠送您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们赠送灵气方2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10大瓶。3档啊，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根据您的条件，根据您自己身体的状态进行选择。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应选择。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啊，我想让您少招点罪，再少造点罪，我是想让您身上的病好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觉得咱们这回啊最后3天的时间大伙儿一定好好把握，一定好好把握啊，咱们一定抓紧时间一会儿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会儿呢新朋友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会把我们当地的400热线播报给大伙儿啊，您来听对应的进行拨打，然后进行及时的订购。家人们都知道我啊，石老师呢是会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比如这一次我们大型的赠送我自己也是出钱的啊，比如说我平常还会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去山区进行义诊，去养老院进行一些义诊，还做过很多的捐助活动等等。我今天想给大伙儿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必要在咱们活动这么紧张的时刻跟大家讲一讲。今年天还比较凉的时候，我呢去了辽宁一家的敬老院，院长呢姓孙，他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联系啊，说石老师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病人很特殊，您看能不能帮帮他，73岁，年龄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这人病很重，基础病很多，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犯过什么呢，哎，这个比较偏重的脑梗，情况不太好。出院之后呢就直接到了敬老院了啊，院里呢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是老人这个问题一直不太乐观，他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什么呢，就是半身不遂，半身瘫痪啊，无法行动。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行动稍微差一点还可以，但是他的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小便失禁。那其实这样的患者是实话实说啊，就连养老院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这个屎尿不知道的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咱们讲话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呢，上肢下派。这个老人呢孩子常年在国外，讲话呢虽然不差钱但是回不来，我们所说的他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透露，但是呢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些工作啊，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5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气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啊，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啊自身的神经功能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1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

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哎，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呢等等啊，都开始哎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两副药啊，而且把三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哎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呐，久病必虚，而且呢所有的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血脉都是不通的，气血都是虚损的，所以我们三冬五活的灵气方对于这个不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纠正症状非常好，而久病出现的虚损状态冬虫夏草当仁不让，这俩联合在一块儿，真的啊天衣无缝。这回三副药用完，基本上老人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而且呢他得过脑梗嘛，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啊行动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根本是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降压药降脂药都不吃了，指标完全正常。还有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因为他完全在恢复了，后来呀在这个当地这个孙院长养老院的院长的帮助下呢，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院里头的伴侣，老两口挺好啊，从养老院出来了，又去国外儿子家旅居了半年才回到国内。回过来之后呢跟我们谈到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反弹，真的特别好。所以通过他这个老人一个人，整家孙院长养老院的所有老人现在都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使用者，就是所有老人。有人说了，那到那个地方了那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价格但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老百姓的百姓药，效果还好，价格还优惠，是不是啊？你看养老院的老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家养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你看看好不好，对吧？而且我们其实临床当中啊跟踪调查过很多脑出血脑梗重症康复患者，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一次用药都是终生受益的。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灵奇方的净膏进行二次烘干提取，制成了每一片的浓缩药片，药力极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功能开始恢复，重症患者开始恢复健康。我们呢没忘了说久病必虚哎这一层，所以我们给大伙儿配合了冬虫夏草啊，跟各位讲，我给大伙儿这回送的冬虫夏草，这是产自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3到5年的优等品，利用的是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那么同时进行什么呢？精制而成，一粒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提炼出里面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7倍以上。那7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再来东西呀，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

0: 还是跟大家伙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个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甚至叫香消玉殒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个病我们是能治的，就看怎么治，就看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先让它通起来，不堵了，来血了，哎，我们就好了一大半了，几乎就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这个血里面再带有这些核心有效成分，药力再发挥到这种非常棒的状态，那您想想这个病是不是能够彻彻底底的康复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到了，那这种方法一定是很贵的。那我觉得说这话一定是新朋友，对吧？老朋友您知道，我们最近给大伙搞的大型的啊，咱们既赠送又赠送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我目前看起来还能维持最后三天时间，但是能拿到的听众，我觉得真的太合适了。在这儿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您听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说钱少了赠送的多了这个药就打折扣了，不会的。因为我让大伙用最短的时间看到疗效，用最好的药得以全面治疗，但是钱上虽然少，效果不会打一分钱的折扣。我跟各位讲啊，你把药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不满意，好的，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我们有这个自信。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万例我们康复的患者，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我们治愈的患者是终生受益的，特别棒啊，特别棒。所以大家伙呢不用考虑说，哎呀，这药行不行啊，能不能好啊，可不可以呀、啊、您把这个问号都去掉。我告诉你，你用一段时间，你这问号一定会变成感叹号，这太好了啊，太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我们活动接近到尾声啊，我们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各位，我们的活动就会全面结束。如果说您想用冬虫夏草，以后我们再接着用，可能这一次拿不到，普通的品相的冬虫夏草市面上一条一根草3到400块钱，3-400，是不是啊？我们给大伙儿每一粒儿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含量，您算得多少钱？所以这个冬虫夏草你不用吃多，不用吃多啊、嗯。所以说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这次给大家赠送的还很多，咱们呢一副药我们就赠送2大瓶，两副药我们赠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药我们赠送2大盒，再送10大瓶的冬虫夏草，满够您康复量的。所以说呢，各位，这次活动谁拿到谁合适啊，谁拿到谁合适。还有一点我强调一下，我们一直秉承着1块钱一片药的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算上这次的赠送，合上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您好好算算吧啊，几毛钱。而且加上冬虫夏草，1+1是可以大于2的，是不是啊？好上加好。对于像我们的酸麻胀痛、失眠、盗汗、尿频、多梦等等相应的症状，治疗周期还会缩短，1副药到2副药指标恢复正常，3副药重病大病好的都是很好了啊，很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机会难得，郑重说一下吧，活动还能维持最后3天，只有3天啊，只有3天。想订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对吧？如果不用，100%好不了。用，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100%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零起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零起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零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零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零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零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零奇方赠零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4: 哎呀，谢谢谢谢，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灵奇方啊，这真是好啊。
0: 好。
4: 你看我才用了7天呢、啊、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口也不渴了、嘴巴呢也不干了。啊，尤其是我这个胃口也变好了。啊、胃疼也不当了。
0: 哎。
4: 然后呢、那个吃饭也比以前多了。精神头啊、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好。
4: 啊，起夜也少了。你看这么多的好处啊。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最后三天了，石老师。
0: 哎，是的。
4: 这样啊，那个好不容易打进来，我想报名买两副五康寿零奇方，赠送一大盒的五康寿零奇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这么多的优惠，你看能不能帮我报上名了？
0: 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这是我们第二档的活动政策，非常好，是不是啊？赠送的还多、因为咱们算一笔经济账，1块钱一瓶药，加上赠送才合得几毛钱，
4: 对呀、
0: 是不是啊？哎，但是啊，老先生，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没有设立报名通道，我们公平起见，都是在场外那块儿、以方便什么的统计，咱们还剩多少药、哎，对，您看我们为什么非常精准能算下来，我们还有3天时间呢？因为这两天活动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我们场外那块是仔细统计，那么剩这么多、应该还能维持3天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一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直接报名就
4: 行。
0: 哎，好吧，您说说您啊情况。
4: 我不是糖尿病吗？快10年了。一直是这个二甲双胍和这个拜康平。哎呀，想把控制把血糖控制好吧。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呀、血糖一直不太稳定，不高无低，而且餐前已经都到10个以上了，餐后呢都在14-15个了。而且呢，你并发症也出来了。口干、口渴、尿也多、身上痒。最主要是啥的哦？他那个已经发展到脚上去了。那个脚还发麻，发怒，上医院去吧，大夫说是那个什么末梢神经炎，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让我补充点维生素 B， 这说白了就是甲钴胺嘛。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出去，哎呦，一不小心把那个脚趾头了，踢到一个石头上了，这脚趾头不是一下子就踢坏了嘛，流很多血当时，但是从那以后呢，始终是不封口。好长时间了，我又是上消炎药，又是吃药，伤口也没见好，把我愁的呀。后来去医院，大夫说呢，像我这种情况啊，有不少都截肢了，所以说听完医生的话呢， 把我吓惨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4: 啊，而且呢，我还有这个肾囊肿，前列腺增生。
0: 哎呦。
4: 哎呀，总是往厕所不跑啊！你说到了厕所吧，尿还尿不出来。
0: 嗯嗯。
4: 这个病嘛，哎呀，得上以后真是挺遭罪的啊。
0: 没错。嗯、
4: 我身上这些病呢、啊，我是天天吃药啊。
0: 嗯。
4: 啊，吃来吃去啊，把这个胃吃坏了。
0: 对、
4: 哎、呀，
0: 嗯，
4: 吃点啥东西啊，它就胀啊、
0: 嗯，
4: 也没胃口，
0: 嗯，
4: 这一天天上老难受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精神状态啊，那更没提了，啊，差、
0: 嗯、
4: 的不得了、
0: 嗯
4: 嗯。哎，我现在知道了啊，啊，药是没少吃，啊，可是没有治到根儿上，
0: 没错，
4: 而且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4: 后来我打听到这个我和康少林奇方嘛，
0: 嗯，
4: 啊，我就买来吃，才吃了七天，
0: 啊、
4: 哎，这个效果呀。啊就整理出来了啊、
0: 嗯！哎，
4: 你看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家中药啊，
0: 嗯，
4: 我康少林奇方啊，
0: 嗯，
4: 确实药是挺大的，一药啊，仅仅普通药片来120片，
0: 哎，
4: 这个腿呀、啊，你看比原来呀还热乎的，
0: 哎，
4: 啊，啥东西呢？哎，也没那么胀了啊，
0: 嗯，
4: 脚趾头的这个伤口呢，也慢慢开始愈合了，
0: 嗯嗯嗯。嗯，确实是非常不错，感觉要有这个七天时间就有变化啊。您这个血糖怎么样？我问一下。
4: 现在控制的很理想
0: 啊，
4: 餐前当时测的是6.2，
0: 嗯，
4: 然后才8.3。
0: 哦，
4: 这几天呢，我估计更好啊，吃完这个药呢，血糖应该就下来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时间不长，是不是啊？1周左右，
4: 嗯、
0: 咱们的血糖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跟咱们这个五脏功能当中的什么呢，肝肾脾胃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因为中医所讲的糖尿病叫五脏皆损，不像西医，西医主要定义为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对不对？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是五脏功能。首先什么呢，是咱们的肝肾，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会下降。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会有大量的糖毒，你看您测哪儿高啊，不是测血高吗，是不是、啊、这个血里头含有什么叫糖毒，它会造成什么呢，血脉的淤堵，一淤堵咱们的循环就不好，代谢就不好，那相应的部位呢，咱们讲话了就会形成糖化，糖化到哪儿呢，其实它是欺负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你这地方受伤了，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最薄弱的，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人为什么不爱封口，对吧，就是说他这地方糖化就会更厉害，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封不了口，那只能是慢慢烂，烂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截肢的，对不 对,
4: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讲话血液受污染了，血液得病了，那就是大病要命的病，不截肢就要命。
4: 嗯,
0: 嗯，所以咱们说什么呢，咱现在是幸运的，哎，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很好，从根源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能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吸收的东西，把这个输送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血脉当中，脾胃干啥的，就是管消化和吸收的，对吧，能把糖合理转换了，它就不至于说全到血里头形成高血糖，那脾胃要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就得多吃一点你都高，是不是、啊、所以说一通脾胃这是治疗的基础，盖房子必须打地基，这是一个非常硬的道理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血脉通了，咱们有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皆损的病，首先就什么呢？五脏都得不到营养，营养从哪来？源头来，源头都没有，血脉搁什么输送？这回咱们有了血脉，就可以输送了，所以并发症逐渐消失、
4: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垃圾从哪来？就是从肝肾代谢的。哎，肝肾帮助我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侵袭，所以三大通道一通，五脏功能就被激活。那您讲了，哎呀，一片顶过去120片，没错，短短7天，谁能做到？只有咱们灵气方做到了，
4: 是，
0: 对吧？这就是明显见效，伤口明显愈合，谁能？那西医咱们都做不到。你看你抹多少药膏啊，或者是我们促进伤口愈合，还有很多人买那些什么凝胶之类的都不行，但是咱们行，是不是啊？咱们行。这次活动，老同志，咱们赠送你冬虫夏草，你配合上用。啊，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大量的虫草多糖，它对糖尿病患者太友好了，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100%纯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恢复再生咱们这个细胞活性的。那谈到细胞活性，西医主旨就是胰岛细胞功能，那咱们呢可以利用它恢复胰岛功能，胰岛细胞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胰岛素水平再提高， 那你想想这个病彻底可以好起来啊，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说以后显得没找对方法。那怎么定呢？您老显得很对，咱就选。

0: 两副，两副赠送一大盒，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一盒一块钱一片都合不上了，几毛钱，最适合您啊，最适合您。咱们现在很紧张，活动还有三天，所以呢，我直接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订，
1: 啊、
0: 就订两副，不用多订，明白了吧？
1: 哎、
0: 咱们要不需要反复
1: 吃。明白了，
0: 哎，
1: 谢谢啊，石老师。
0: 好。行，那就不要放电话，我给你转接到咱们常委老师那儿啊，好吧？
1: 好的好的。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周老师，今天我跟你打个电话、
0: 哎、
3: 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好，
3: 要是没有您，没有您的我和康寿临时方，我这辈子啊不会站起来了，就在可能等着进棺材了。
0: 哎、呦呦呦，您这以前看来是很重啊，自己有些治疗无望了，是不是？
3: 是啊。
0: 哦，
3: 这不是我用了5代发烧中药，
0: 嗯，
3: 我和康寿临时方，
0: 嗯，
3: 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了，
0: 哎，
3: 行动也方便了。
0: 好，
3: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的。
0: 哎，
3: 是我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好好好啊，
3: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沾冬虫夏草
0: 啊，
3: 但是一块钱一片的治五代发烧中药，五货抗生凝脂方，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0: 哎，好，
3: 这副药用完，那我就重生了一回啊。
0: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3: 我呢，就是得了个脑梗后遗症。
0: 哦，啊，
3: 得了后遗症以后吧，我那个嘴歪眼斜的，还淌口水，根本都控制不住，另外呢，蹦个身子啊，僵硬，冰凉的，摸上去呢没有热乎气，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在床上躺着，吃饭嘛就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
0: 哦，
3: 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
0: 哦，
3: 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0: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3: 接受不了啊，
0: 嗯，
3: 医院也治不了，
0: 嗯，
3: 我老伴请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哎，没有治好，对，打钱打水漂了，治五代发烧中药，五货抗生凝脂方，用上了治二天，哎，我就感觉我身上啊就像有马子在爬似的，大概就是5-6天吧，我那个嘴歪的情况啊，就正过来了，
0: 哎，太好了，啊，好，
3: 哎呀，真的用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0: 哎，
3: 老师说的，一天就等于120天，
0: 没错，对，
3: 半月的时候，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
0: 好，
3: 半个身子呢也有知觉了，也不那么僵硬了，
0: 好。
3: 这个脑袋瓜子啊清凉了，能也有点精神了，这个腿胳膊也能抬起来了，也能用上点劲了，这个时候呢也能慢慢的能拿点东西了，
0: 好，
3: 哎呀，慢慢慢慢的这个腿上有劲了，就能站起来了，
0: 好好，
3: 一服药的时候，
0: 嗯，
3: 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
0: 是吧？不错，
3: 用了两副药我就能自理了，
0: 好，
3: 吃饭上厕所都可以了，
0: 三
3: 副药用完，有你知道吗，
0: 现
3: 在我的血压高压都是130，血压85左右，血压都没高过90的，现在我就觉得我跟好人一样，
0: 正好正好，
3: 走路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了，
0: 正好，
3: 不用能扶，讲话非常有力气，
0: 好，
3: 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能自理了，
0: 不错，
3: 有的时候呢我还能自己出门去走个几步，
0: 这
3: 就三三步也不要能跟着了，自己就行了，
0: 好呀，好好好，
3: 真的感谢你石老师，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药，我的后半生 不知道。

0: 怎么办呢？
1: 怎么说呢，老先生，您看咱们三副药用完就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我们治好的以后是不会复发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什么的，整个是帮助你恢复三大通道淤堵现象的。那么本身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呢？通道淤堵，堵了哪块哪块，所谓是梗，对不对？你说脑梗，毫无疑问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对吧？我们所谓血脉，血脉指什么？是血管和经脉。另外，其实为什么它会形成这块的堵呢？是因为我们吃进来所有东西的转化它就不好，脾胃首先这个通道就不通，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点肥肉，那进到血里全是油。但是呢，如果你脾胃好，你进到血里边是什么？是有益成分，是你能有劲儿的东西，那叫水谷精微，对不对？但是脾胃不行，对吧？你看我们脾开窍于口，像我们中风患者为什么会嘴歪流口水，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对吧？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三大通道是肝肾，肝是藏血的，肾是代谢的，血液干不干净跟肝肾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肝它整个的疏泄好，那么人体血脂是不会高的。但是肝自顾不暇，很多我们脑梗的患者都是脂肪肝，对不对？那脂肪都出不去，哎，全糊在那上头了。讲话了什么呢？那都是黏糊糊的呀，啊，那讲话都是奶油心，心血管周围全是油，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肝脏周围全是脂肪，全是这样的。对，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了，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做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工作，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恢复好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脂质垃圾代谢的就没有问题，吃进来的脂质它也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气血。所以我们讲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您用完三副药，我跟您讲，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您做好保养，您电话不要丧，我给你转接到400那儿，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0: 哎呦，太好了！哎，
1: 谢谢
0: 老师，
1: 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再见了，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施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这个施老师啊，这个我想和你说一下，
1: 哎，
3: 这个常委打你这个电话老是断线，也打不进去。这个节目里我听你讲啊，这次这个活动啊，
1: 哎，
3: 这个只有最后这个三天时间了。
1: 是，
3: 我都是想问你看施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份，我要得好好感谢你。
1: 哎呦，确实咱们这回啊赠送冬虫夏草太好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啊，所以咱们来的人特多，活动一下子就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三天活动结束就什么赠送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赠送东西就这么些。大伙儿又像您一样着急呀，是不是啊？都去订，所以电话一定是占线的多。我这儿呢什么呢？一个是为了方便统计咱们的优惠赠送礼物还有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为大家公平都能订得上，所以直播间呢我没设立订购的一个通道。所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病情，我看您适合哪一项，之后呢我帮你转400。我不需要你反复再打，因为我们通上话就是缘分，我尽量帮助咱们通上话的听众们都能拿得到啊。还有一个，如果您不适合用，那您想订我也不能让您订，好不好？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呀听你这个就讲啊，真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呀，我真是感觉你真是的处处都得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1: 哎呀，应该的啊。
3: 我就是我就想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这个我今年是51，这不也是刚办了退休才几个月。我这个心脏一直不好。这个心脏病大概有个10多年了。经常都是心里慌。还有我这个人呢，这脾气也不好。我这个跟我家这个，你看我这个老公啊孩子呀，这都一天到晚都没有让我生过心。这个心脏才都是突然不舒服。先是这个胸口才都跟那个针扎一样的，扎一下子疼。最后这个我不去医院看，他是这个他说是心脏病犯。
1: 嗯，
3: 可是这个心脏不翻病，心脏是不翻病的法师，医生说是跟查不出来。就说这个我有这个房产，因为另外他给说我什么血脂也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个他给我开了这个丹参，这个阿司匹林呐，也没有感觉有啥效果。就是天天感觉这个心脏啊他都不舒服，上不来气，心里还老发慌，说那个呢都跟心里跟长草了一样的。
1: 对，
3: 晚上这个有时候这胸口还结了慌，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反正咋说的，有时候这个一不顺心了，再加上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远呢，哎呀，都是心里都得，哎呀，想着想着，或者都也没有个啥意思。
1: 怎么说呢？你有点这个厌世的情绪，但是呢，你这个病实实在在它在呀，对不对？得治啊，老姐姐，不治不行，能理解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老师你这说的我知道。哎呀，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大爱呀，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医生啊，有这个一代呀，也是个好一代好大夫呀。我感觉你处处都得为我们患者着想啊。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在到你这里一定能治好啊。
1: 好，
3: 正好我不是，正好我不听到这不有这个活动，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再配合上五火康寿灵气方，能让我好的更快，所以说我想报名，把这两个药我都想给他用上，
1: 好，
3: 快点把我这个病给他治好，
1: 快点治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老姐姐，您有点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您现在压力就很大啊，您老是对什么都是思虑太重，您理解吧？就
3: 是
1: 中医所讲啊，思则伤脾，能理解吗？中医里头心脏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脾胃、肝脏、血脉、肾共同的问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官。你想想，这君主啥意思？他得管一个朝啊，王朝啊，是不是啊？这个朝代里头他会有什么呢？有大臣，哎，有什么宰相，有文官，有武官，他得管这些人儿，理解吧？这些人都捧着他，所以他才能够巩固他的江山。这些人不捧着他，你想这江山他不就被打倒了吗？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中医所讲，它是五脏共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治法呢，你用西医的方法就只知道一味去扩血管、降血脂、抗血凝。你知道治疗这个病来讲的话，如果这么去做，那就只是什么呢？给这个君主这个一个脏器啊，这个相应的治疗，其他的你都没管，底下就该起义了，都造反了，您理解吧？哎，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要五脏同治。这个过程当中，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先来说脾胃，脾胃吸收好，你首先你吸收所有的油脂垃圾，你可以转换，你不用说直接把这黄乎乎的油给到血脉里头，那你血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你输送给心脏，那心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您琢磨，哎，对，所以这个危机第一个就解除了。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那么心脏为血府之官，用血用氧的大户，你给的血供应充足，气供应充足，那么气血是哎营养到心脏的，心脏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吧？我们再代谢下来所有的垃圾毒素干嘛呢？通过肝肾进行代谢掉，你肝肾通道好了，你里面所有的油啊黄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慢慢就能代谢掉，一下子给到心脏的血液质量又提高了，那么心脏是不是又舒服了？哎，这就
3: 是
1: 三步走，对，叫三通。这次我还送您冬虫夏草，干嘛？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它进到咱们的细胞核里头工作，可以修复您受损的心肌细胞。你原来总是心慌气短， 其实是大量的心肌细胞凋亡所造成的。为啥你只有在犯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查出来？因为你心肌细胞大量凋亡，那个曲线才会有波动。你明白吗？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是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你是悄无声息的在延续这个疾病，你细胞的一个两个凋亡，我告诉你机器永远查不出来，除非是大面积心肌坏死梗死，是大面积，能理解吧？机器才能查出来。哎，你这个时候是用啥呢？哎，咱们东方夏草一点一点帮助你细胞恢复。我们这回送你是什么呢？你买三副药送你两大盒，这是一模一样的五合抗瘦灵气方，再给你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够您康复的。你就定它，因为活动还有三天，你就抓紧去订药就行。你按照我说的订，就完全够用。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好，好，
1: 哎，
3: 好，
1: 好，好，好，
3: 那我都给这个接下，都给他接下。
1: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我直接给你转到那儿。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跟我沟通来电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老姐姐，好，再见啊。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瘦灵气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瘦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瘦灵气方，赠五活康瘦灵气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瘦灵气方，赠五活康瘦灵气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石老师啊，
1: 嗯，
4: 我参加上这个五活康瘦灵气方了，
1: 嗯，
4: 赠送了两大盒，
1: 嗯，
4: 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1: 哎，好，
4: 嗯，钥匙我收到了。
1: 哎，好，
4: 哎，现在这两样一起用啊，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1: 哎，也太好了啊。好，
4: 哎，我用了才两天啊。
1: 啊。
4: 哎，现在的失眠就好了，
1: 哎，
4: 躺在床上就能睡着了。
1: 好，嗯，
4: 而且这个手脚也不凉了，
1: 嗯，
4: 哎，腰也舒服了，也不酸了，
1: 嗯 嗯，
4: 都热乎了。
1: 好，嗯，
4: 哎呀，谢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好，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啊？
4: 嗯，
1: 这看见您是拿了三副药啊，
4: 嗯，
1: 你看这两天呐，
4: 嗯，
1: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4: 对，
1: 我跟一直跟大伙儿讲，
4: 哎，
1: 咱们的灵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真的叫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可以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多快，对不对？同时，其实你展望一下未来，它是可以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那您想，两天咱们就非常不错，是不是啊？咱往后来会更好啊。您想一想，简单说说吧，时间有限，您是什么情况用上药的？
4: 哎，石老师，我是腰椎管狭窄。
1: 哦，嗯。
4: 哎呀，腰疼腰酸，
1: 嗯， 嗯，
4: 而且这个手脚吧，还，
1: 嗯，
4: 还有这个腰啊，都是凉的，
1: 嗯嗯嗯，
4: 还有就是失眠，入睡特别难，
1: 嗯，哦，
4: 哎，躺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
1: 嗯，
4: 哎，犯腰疼的时候啊我都起不来，就好像瘫在床上，
1: 嗯，
4: 动也不敢动，
1: 哦，
4: 去医院吧，大夫让我做手术，
1: 嗯，
4: 哎，我也不敢做，
1: 嗯，
4: 都说这个腰上的神经多。
1: 对，
4: 我怕做了手术啊再瘫痪了，
1: 是的，嗯，
4: 所以就一直没敢做，
1: 嗯，
4: 就吃药啊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4: 哎呀，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
1: 嗯，
4: 治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1: 嗯，
4: 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1: 嗯，
4: 可是越治吧越重，
1: 哦，
4: 这回用上，
1: 嗯，
4: 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
1: 嗯，
4: 五活康瘦灵气方和这个冬虫夏草，
1: 嗯，
4: 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4: 两天，
1: 嗯，
4: 效果就这么好。
1: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 是不是啊、
4: 嗯、
1: 很简单、
4: 嗯、
1: 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淤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损，啥呢？

0: 外面它有一圈一圈叫纤维环，它破裂了，所以说卡不住中间的髓核了，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卡不住呢？你想想谁在主骨？我们中医所讲叫肾主骨生髓，对吧？如果你肾精充盈，机体强健，那你这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而且要什么呢？它为啥强健呢？是血脉输布的好。谁主血脉输布啊？就是肝主藏血，对吧？而且呢还有一点，肝主筋，肾主骨，软骨其实都叫筋，硬骨才叫骨。所以咱们其实想一想，它就是肝肾功能不好。那如果肝血充足的话，筋就强韧，就能束缚住咱们这块里面的髓核，防止脱位，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咱们其实很简单，肝肾不足根儿就在这儿，对吧？肾精亏虚，肝血不足，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其实都这么来的，血脉会淤堵。那么其实它会卡的那块地方啊，它就往外凸起来之后，就是把你周围的神经丛，马尾神经，坐骨神经都受影响了。一受影响，你神经受影响怎么呢？酸麻疼，对不对？那么我们再从源头上找一找的话，其实我们为什么气血会差呢？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没了生化之源，濡养哎就会差了很多。那么其实我们讲了，脾胃还有一个关键的什么呢？脾主肉，腰部肌肉容易疲劳，这个地方松，所以说它对骨骼的束缚它也差，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就容易发生这种疾病。你看别人也有这种的，哎呀肝肾差一点，但是人家没出现腰脱，为啥？因为肉还可以，脾胃行，但咱们这块呢就是都差了。那正好咱们用的灵奇方，你看小分子一片顶二，120片，多好。咱们的主旨是什么？快速三通五活，对不对？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肝肾通道都给你活。而且这次冬虫夏草加上了事半功倍，这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它含有的95%活性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100%虫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它都能渗透到骨细胞核当中，修复咱们受损细胞。所以说快，为什么？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互相配合，药效就是反倍。刚刚两天，任重而道远，老姐姐，咱们还得坚持用，一定要效不更方。这个病不好治，为啥？伤筋动骨都是100天，骨细胞恢复都是100天以上的。所以说您坚持用三副药，你看给您2大盒，还给10大瓶冬虫夏草，一定坚持用完。啊，你这一算多合适，一片药才几毛钱，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药用完，你这点问题可以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好？哎，
1: 老师，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1: 沈老师，还有再就是我妹妹啊，她是有高血压，还有心梗。
0: 哦，
1: 她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啊？
0: 对呀，完全可以。你看我们好多的患者其实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像您这个病来讲，我认为还是怎么讲的，不是要命的病。我们来的更多的全是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像肺心病啦、风心病啦，都是这样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2天像云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呀我再订，我订2副3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定。像你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定3副药，
1: 对
0: 不对？没问题啊，可以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1: 行行行，
0: 哎，
1: 太好了。
0: 好，
1: 那这样，沈老师，我就听您的。
0: 哎，
1: 你给的药真好，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药。
0: 好，好嘞啊，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您跟他沟通，就到这里。
1: 好
0: 啊，再见。
1: 好的，好，谢谢沈老师，再见。
0: 哎，再会。
2: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3: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2: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4: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7: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6: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7: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8: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不少的朋友啊会饱受慢性疼痛的困扰。这波前一阵子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就有位微信网友肖女士哎反映了自己的问题。他说呀，他是因为这个反复发作的腰痛就医，然后呢结果这个医生经过诊断告诉他啊，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啊，他这个并不是什么其他特别严重的疾病啊，但坏消息是呢，他这是腰肌劳损惹的祸。那么颈肩腰腿痛可以说啊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这种疼痛的问题啊。那么如何防治这些疼痛啊，如何来终止这些疼痛，这可能是更多的朋友在受到这种慢性疼痛困扰的时候最想了解的问题。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李建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啊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5: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李建峰，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分会青年委员，国家远程医学中心超声可视化针刀微创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疼痛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康复学会疼痛康复分会常务委员，擅长软组织疼痛、颈肩腰腿痛、头痛、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癌性疼痛、顽固性痛经、过敏性鼻炎、顽固性失眠的诊断与治疗，运用射频、臭氧、针刀、筋膜内热针等微创技术处理疑难顽固性疼痛。
3: 李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疼痛啊这个相关的话题。那么其实呢，在这儿啊，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朋友听众朋友正在受到各种各样疼痛的困扰，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可以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到“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直播之外，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留言啊，把您的困惑告诉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也为大家介绍了咱们李建峰主任呢，是来自于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疼痛科啊。既然咱们今天要聊到关于疼痛的话题啊，有一个问题咱先要明确一下，我们如果提起了心内科，很多朋友就说，哦，心脏病可以去，是吧？神经内科，哎呦，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但是谈到了疼痛科，我问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啊，对他了解的人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很多的朋友只是按照这个名字有个判断说，啊，那可能就是治疗疼痛的啊，但是具体哪些疼痛，许多的朋友可能了解的就没有那么多了。那么今天啊，李主任能不能先跟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疼痛科啊，什么是疼痛科？疼痛科能为大家解决哪些问题？好不好？
6: 好的，是这样，疼痛科主要是解决这个颈肩腰腿痛、头痛这些慢性的软组织疼痛。一般急性疼痛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口服一些药物，但是我们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针对一些慢性的软组织疼痛，还有一些特殊的神经痛，包括三叉神经痛啊，带状疱疹神经痛，还有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这个睡眠障碍、过敏性鼻炎，这个蝶腭神经痛，我们都可以解决。
3: 好的，那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疼痛。
6: 对，除了牙疼
3: 啊，除了牙疼，那么其实呢是这样啊。那么以前我甚至听说过这么一种说法，就像我们普通的朋友，咱们去就诊的时候，其实咱们普通人对于这个疾病啊，了解的比较少，我们只是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到疾病的症状，对吧？哎，那么在各种各样的疾病症状当中，疼痛绝对是最常见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种症状。
6: 对，
3: 那么像有一些疾病出现了疼痛之后，如果说咱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个疼痛的原因咱们不了解的话，或者说不清楚去挂哪个科的话，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首选先去疼痛科。
6: 对，
3: 哎，请咱们的医生帮助我们来分辨一下这疼痛是怎么引起的。
6: 对，我们可以给这个鉴别一下，到底是骨科的问题还是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的病。
3: 是，哎，那咱们说到这儿啊，也必须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像我们的这位微信网友肖女士啊，她就是因为这个腰肌劳损引起的反反复复的这种慢性疼痛，到医院去求助。那么谈起了腰肌劳损，我相信人们对这个名字咱们都听说过，但到底是这个什么是腰肌劳损啊？比如有的朋友说，哎，腰肌劳损那就是腰闪了吧，也有一些朋友可能理解的，这个应该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吧啊。那么今天我们先来明确一下，腰肌劳损和我们说的腰闪了、腰椎间盘突出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如果不是一回事的话，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6: 是这样，这个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可以说没有太大关系。
3: 没太大关系。
6: 对。
3: 哦。
6: 腰肌劳损就是单纯的腰部肌肉疼痛。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是腰痛伴随有下肢的放射疼痛。
3: 哦。
6: 这个是椎间盘突出压迫导致的这个疼痛。腰肌劳损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久坐低头，这个腰肌过度使用，发生的一个慢性的损伤，损伤以后局部的炎症渗出、粘连、腰部变硬、弯腰受限，主要是这些症状。不光腰疼，而且我们用手检查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硬结，局部这个肌肉张力非常高。
3: 哦，好，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像这个腰肌劳损啊，咱们一听它的这个原因也好，包括它

0: 实验，叫直腿抬高实验。
1: 直腿抬高实验怎么做的呢？这实验
0: 病人平躺以后，让他把这个腿慢慢的抬起来，伸直抬起来。如果有这种放射性疼痛窜到腿上了，这种就很典型了。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能排除我们要做一个腰椎的 CT 或者核磁共振，看看腰椎有没有压迫这个神经，压迫这个神经，这个腰椎间盘有没有压迫这个神经，压迫这个神经跟病人这个症状是不是一致。
1: 好的，这其实呢就是咱们说的，一方面呢我们要这个面诊，通过这个医生的查体是吧，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对
1: 吧，那么有了判断之后，可能还需要借助一些必要的影像学的检查来做一个明确的一个确诊。
0: 对
1: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朋友都喜欢问这么一个问题，哎呀，就是某某某疾病是吧，它有没有一些这个早期症状啊，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腰肌劳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对于疾病不那么熟悉的普通人是吧，怎么来及早的发现啊，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说这是不是一个腰肌劳损。那么这方面的经验啊，稍后我会请李建峰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咱们一起来分享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建峰主任。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啊，你有关于这个疼痛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
1: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咱们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视力关爱重视咱们河南听众的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

0: 创新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给咱们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4: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4: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4: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5: 掌声，掌声！
6: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6: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嘿，我想咨询一下。
6: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李建峰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我看到啊，节目一开始已经有听友拨通我们的热线了，来自于郑州的孟先生，今年75岁啊，是有自己的这个关于带状疱疹的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孟先生的情况。孟先生您好。
9: 嗯，你好。
0: 哎，好嘞，孟先生，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这个情况、您的问题先跟李主任咱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9: 我这有5年的，就是刚得的带状疱疹。以后这治疗也2-3年都不见好转，这没药可治，我这也不少。
0: 5年前
9: 也问过，就是都说不好治。
0: 五年前得过这个带状疱疹，
9: 没好处。
0: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孟先生？
9: 能。
0: 好，5年前得了带状疱疹，那么现在就是关于这个带状疱疹一个后遗神经痛的问题，是吗？
9: 对，
0: 行，这样啊，您大概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了，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看看李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啊。我们先来回答李主任的这个提问，好不好？
9: 哦，
0: 哎，
9: 好
0: 嘞，李主任。
1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疱疹长到哪个位置了？
9: 我长点偏，不是偏头上。
0: 哎呦呵，
10: 哦，在头上。
0: 头上。嗯，
10: 脸上没有吧？
9: 嗯，脸上没有，往下找这个脖颈上，当时有点，现在是脖，起初是在头上边，嗯，后来是研发到这个蔓延的时候是这下边这个，现在不知道主要刺激疼的不严重，主要是上边，
10: 嗯，
9: 这一直算是不来劲儿，要反应。

0: 种时间呢，他就疼的严重。
1: 现在最疼的位置是在耳朵后边，对吗？
0: 人说后边上边。
1: 耳朵后边上边。
2: 耳朵后面，耳朵后面上方这个位置。
1: 这是枕神经支配的。您都做过哪些治疗啊？
0: 哎呀，中药、西药、针灸、扎扎针的中西药也都吃过。阿司匹林那个什么阿巴喷丁啊，这普瑞巴林啊，甲钴胺呐，这阿昔洛韦啊，这吃的抹的都用过，不管用。
1: 嗯嗯，您有没有做过微创手术啊？
0: 没有，不知道，没有，反正多地方没有说这个微创手术。
1: 哦，神经组织做过吗？
0: 啊，
1: 神经组织，
2: 哎，神经组织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治疗？
0: 那我不懂的事，好像没做过吧，反正真有过。
2: 行，大概啊，孟先生，您的情况我们知道了。那么当然了，因为没有见到孟先生是吧？啊，没有面诊，可能特别具体的这个问题，这最好是能面诊之后咱们再说。但是针对孟先生刚才提出的这些，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吧，啊，那么其实我能听到，就最困扰孟先生，其实大家都知道，带状疱疹的这个后遗神经痛，是吧？也是各种各样疼痛当中非常顽固的。那么像孟先生这种情况，咱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到孟先生呢？
1: 这个病如果单纯吃药的话，实际上很少有病人能好的，
2: 哦，
1: 特别是些顽固的。
2: 就单看这个药物控制的话，可能效果就不好了。
1: 单靠药物是不行的，我们最常规的是做一些微创治疗，
2: 嗯，
1: 包括神经组织治疗，
2: 嗯，
1: 还有我说那个银质针的治疗。
2: 银质针，
1: 对，
2: 哎，这个银质针咱们稍后有时间再会和大家来介绍啊。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神经组织这种微创治疗，这是一种什么治疗？这个治疗是怎么进行的？咱们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神经组织治疗，比如说这个病人是枕神经卡压，
2: 嗯，
1: 这个导致的这个枕神经损伤以后，这个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了枕神经，在这个区域长的这个带状疱疹，
2: 嗯，
1: 我们就要针对这个枕神经找到这个神经，把一些药物注射到这个枕神经的旁边，
2: 哦，直接注射到枕神经旁边，
1: 对，
2: 嗯，
1: 对，这个对早期没那么严重的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像他这个四五年了，应该再升级了，就要做这个脉冲射频。
2: 脉冲射频，
1: 对，还是找到这个神经，
2: 嗯，
1: 找到这个枕神经或者颈椎的颈二这个神经根，把这个射频针扎到这个神经周围，
2: 哦，
1: 然后把射频机连好，
2: 嗯，
1: 然后进行这个放电，
2: 哦，
1: 给他一个脉冲式的刺激，这个有一定效果。
2: 我能不能理解，这其实也算是理疗的一种？
1: 这个叫深部理疗。
2: 深部理疗，
1: 我们平常理疗在外边，
2: 哦，对对
1: 对，
2: 嗯，
1: 物理治疗，
2: 是是是，
1: 对，对人没有任何危害，嗯，
2: 好的，
1: 也不会损伤神经。
2: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您刚才谈，也可以考虑像银质针这样的这个治疗，
1: 对，
2: 是吧？
1: 对，银质针是还是针对这个枕神经，枕神经之所以受损伤，最主要的是这个病人久坐低头啊，你想好多年了，这个枕神经周围有好多粘连，肌肉筋膜的损伤以后的粘连，我们用这个银质针可以把这些压迫神经这些肌肉筋膜给它梳理一下，
2: 嗯，
1: 对神经的卡压给解除了，
2: 嗯，
1: 这个好的会比较彻底。
2: 好的，那么其实呢，对于孟先生来讲，确实啊，就像刚才李主任介绍的，孟先生其实给我们的反馈的信息也是这样，现在单靠这个服用口服的药物，可能确实是对于这个后遗神经痛咱们很难来做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缓解。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也可以考虑比如通过一些这个微创的治疗，包括您说的这个深部理疗是吧，射频
1: 深部物理治疗，
2: 哎，深部物理治疗，包括像银质针这样的治疗，我们只能尝试一下，比如说看看通过这样的一些治疗能不能帮您把这个达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一个目的啊，好不好，孟先生？
0: 哎，你好。
2: 哎，刚才我们给您的建议，您听到了吗？
0: 嗯，但是我听不清，但是我听着说着好像在是哪个地方。
2: 哦，行，这个，孟先生呢，可能这个听力啊有些问题。这样，孟先生。啊，您呢可以放下这个这个您的电话了，通过这个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呢会再把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问题来为您来重复一遍。那对于孟先生现在的这种情况，首先第一点，口服药物可能确实是解决不了问题了。我相信这也不是孟先生自己的问题，对吧？很多遇到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口服药物它不管用了。怎么办？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几种，三种方法，是吧？我们再来给孟先生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我就把这个名字告诉孟先生就行。
1: 好的，这个手术微创手术的名称叫脉冲射频治疗。
2: 脉冲射频治疗，
1: 对，
2: 嗯，
1: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是逐渐升级的。如果这个不行的话，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方法叫脊髓电刺激。
2: 脊髓电刺激，
1: 对，就是把这个电刺激这个电极放到这个神经周围，持续的刺激，它实际上跟这个脉冲射频是理论上差不多，只是这是一个持续的刺激。
2: 好的，
1: 脉冲射频就是做十来分钟，但这个持续刺激可以做半个月。
2: 好的啊，脉冲射频包括银质针，这包括这个脊髓的一个电刺激是吧？
1: 对，
2: 哎，这样的这个方法，咱们可以，其实最简单的，有的这个朋友可能说，哎，这名字好复杂，记不住是吧？没关系，咱们记住疼痛科是吧？我们就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医疗机构当中有比较专业的疼痛科的话，我们去咨询疼痛科的医生，或者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疼痛科是吧？找到李主任来进行一个面诊啊。行，时间的关系啊，孟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同时也希望与孟先生有相似问题的啊这个朋友是吧，也可以早日从这种疼痛当中摆脱出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刚才咱们谈到了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哎，这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腰肌劳损，哎，这确实困扰很多人。那么像这个腰肌劳损有哪些比较有特点的症状，或者说有哪些早期症状啊，这个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及时的就医啊。
1: 是这样，腰肌劳损特别普遍，我们久坐，比如说我每次这个，特别是孩子们从上学开始就这个长时间的坐，
2: 一直坐，
1: 坐了几十年，
2: 对，
1: 所以腰肌劳损的发生率特别特别高，几乎每个人都会得这个病。刚开始的症状就觉得这个腰部发酸，要么软，要么这个不舒服。刚开始的不一定疼，我们起来活动活动会觉得好一点，但是这种情况持续时间长，慢慢的就会开始疼痛，
2: 对，
1: 要么酸疼，有的是刺疼，有的会出现麻木，局部觉得这个皮肤跟周围皮肤不一样，这些都是腰肌劳损的一个不典型表现。等真正开始疼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难缓解的，我们起来这个活动活动稍微会好一点，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2: 对，有很多朋友说，你不管是站着、坐着，是吧？躺着，可能趴着会好一点，但是你其他这些姿势真的是，你怎么坐怎么难受啊！也有些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可能会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他说呀，就是我膏药也贴过，是吧？也做过理疗，那为什么还是疼呢？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稍后我会请李坚峰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李建峰主任。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建峰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郑州的张女士呢，今年55岁啊，也是已经拨通了热线，正在线上等待。那么张女士，据张女士自己说啊，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一些疼痛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张女士的情况啊。张女士您好，久等了。
4: 田主播好，
2: 张女士
4: 好。
2: 您好您好。哎，听出来了，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啊。行，张女士，您刚才谈到了说自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疼痛的问题是吗？
4: 我现在在医院，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是克服重重困难来与咱这个名医在线，
2: 还是在听我们节目、
4: 啊、
2: 是吧？直播，行行行，张女士说说您的情况吧。嗯，
4: 现在它显示的就是说这个平扫腰部平扫显示的是腰无底一突出，腰二腰二腰三和腰四，腰二腰腰三和腰三腰四，腰四腰五的椎间盘膨出。现在什么症状呢？现在就是从腰部到臀部。直到这个双下肢到脚后跟儿都是凉麻凉麻了、
2: 哦、
4: 我就害怕他，田主播，我就害怕呀，李主任，我就害怕他发展成这个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你这年龄轻了，你说这咋弄啊？这
2: 嗯，行，先行，先别担心啊，先别担心。行，我想先问一下李主任，那么您看，通过刚才这个张女士所描述的，这是不是确实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
1: 是
2: 吧？
1: 对，是。
2: 那么像出现这种症状之后，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样，如果您有什么这个需要询问的，可以直接和这个张女士来提问啊，或者给张女士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好的，
2: 嗯，
1: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下肢的症状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4: 双下肢，
1: 双下肢都有。
2: 哦，
1: 走路会加重吗？
4: 啊？
1: 走路啊，活动活动会不会加重这个症状？
4: 不会不会，好像是不能弯腰，就不能弯腰。
1: 哦，不能弯腰。
4: 哎，不能坐，一坐起来，站起来都得弓着腰，弯着腰。
2: 哦。
1: 弯着腰是舒服吗？
4: 哎，弯着腰舒服。
1: 直走的话不行是吧？挺起来身子。
4: 哎，直走还可以。
1: 我是说把身体挺直走路的话，这个下肢会有症状吗？
2: 对，挺直腰走路的时候，这个下肢会不会
4: 有
2: 症状？
4: 也有这个症状，
2: 也有症状。
4: 哎，臀部腰要到双下肢，脚后跟都是凉麻。
2: 哦，行。
1: 他说这个不单纯是椎间盘突出的事儿，有椎管狭窄。
2: 哦，
1: 腰椎管狭窄症。他您这个情况
4: 可逆吗，李主任？
1: 我再问一个问题，您这个情况这个走一段路会加重吗？然后休息一会儿又减轻了，然后再走又加重，有没有这个特点？
2: 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哦，你说这是间歇性跛行是吧？
1: 哎，对对对，
2: 哎，我们看我们的老听友，哎，知道这症状，有没有这种情况？嗯，
4: 没有没有
2: 没有这种
1: 没有这个症状。
4: 哎，医生说我突出了比较轻。
2: 哦，
1: 突出了比较轻。
2: 行，
1: 嗯。您这个情况还要区分一下，到底是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还是腰椎管狭窄症这个骨性的压迫？
2: 嗯，
1: 您做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平扫，应该是核磁的平扫吧？
4: 他说是影像诊断报告单，影像发现腰椎生理曲度变直，椎体排列规整等等等等。他的印象是腰无底一椎间盘突出。
1: 您看那个报告抬头上写的是核磁共振还是 CT？MRI
2: 还是 CT 是吧？嗯。
4: 他写的是腰部平扫3.0T，
2: 3.0T 啊，核磁共振啊，好，
1: 您做的有没有这个 CT 啊？
4: 没有做 CT。
1: 嗯，其实应该再扫一个 CT， 看看这个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2: 对，
1: 这个核磁共振看椎管狭窄不是太好。
2: 是这个，因为这个咱们其实张女士如果我们老听友的话呢，可能也有印象，我们专门在节目里介绍过，像这个核磁共振有它的好处，就看一些软组织的结构，
1: 对对对，
2: 一些情况它更好一些。但是呢，像我们的这个椎管的情况，比如它有没有狭窄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CT 应该是看的会更准确更清楚一些。
1: 对对对，是的。
2: 所以说咱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是吧，可以 去考虑啊，做一个 CT。咱们做这个 CT 的目的，那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咱们要排除一下，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椎管狭窄的情况。
1: 对对对。
2: 啊，那么咱们话说回来，有椎管狭窄和没有椎管狭窄的话，咱们在这个治疗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1: 是这样，如果有严重的腰椎管狭窄症的话，是需要把后边打开呢，做骨科开刀手术。
2: 哦，
1: 如果不严重的话，我们可以做微创手术，还是刚才说那个脉冲射频。
2: 嗯，
1: 我们把这个脉冲这个射频针扎到这个责任这个神经根周围，给它一个放电。
2: 哦，
1: 这样一个刺激。
2: 这其实您一说手术，我这心里边一哆嗦啊，估计很多的朋友听手术也很害怕。但您这么一说，其实就是一根针，
1: 一根针，
2: 哎，哪里有问题扎在那里之后，咱们通过这种电的这种刺激，对这种这个疼痛，包括对这个疾病来进行改善，
1: 对这个神经进行电流刺激。
2: 哦、好的，那当然了，这个首先咱们得确定，比如说有没有椎管狭窄，是吧？
1: 对，他这个症状不是特别典型，
2: 对，
1: 所以还要做一些检查。
2: 嗯。
1: 判断一下到底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还是腰椎管狭窄引起的。
2: 没错，
1: 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双下肢，一般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很少有双下肢同时出现的。
2: 哦，腰椎间盘突出比较常见的是单侧的这种
1: 单侧突出。
2: 哦，行，那当然了，咱们也不能排除有没有有双下肢，有，但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少。
1: 对，
2: 对吧？咱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能够排除一下，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椎管狭窄的情况。但是现在啊，我倒觉得张女士先不要紧张，您是正在医院进行这个治疗是吗？
4: 是。
2: 那么咱们就看一看，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范治疗之后，比如说啊，您这个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说这个症状缓解了，那说明就效不更方，对吧？咱这个治疗就对路。
1: 对对，
2: 如果说这个症状依然没有明显的缓解的话，咱们再考虑，是吧？进一步的看一看，比如说有没有椎管狭窄的情况，要不要针对这个椎管狭窄来进行相关的治疗，好不好？
4: 好。
2: 哎，行。张女士，
4: 谢谢。
2: 哎，不客气啊，也希望您早日康复。我们最想看到就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咱们这个症状马上就缓解了，是吧？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好不好，张女士？
4: 谢谢。
2: 哎，好的，
4: 感谢有你们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啊。行，时间的关系呢，张女士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老听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当然呢，刚才也谈到了，张女士如果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这个疼痛缓解了，哎，那咱们又不用那么多担心，平时生活当中注意点就可以，是吧？如果没有缓解，哎，咱们再考虑进一步的这个诊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么腰肌劳损是吧？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不少的朋友都会说，贴了膏药啊，做过理疗啊，做过一些治疗，但是它还是疼，是吧？那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1: 是的，很多用药的话，实际上它没有作用到病根上。这种腰肌劳损实际上它的这个病变比较深，是在肌肉筋膜层了。
2: 嗯，
1: 我们如果只在表面做一些按摩理疗，贴贴膏药，实际上即使有作用也是暂时的，效果不会很好。
2: 好，那么咱们就要回到我们的话题。那其实呢，对于这个腰肌劳损的治疗，因为我之前看到啊，我们为了做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李主任也是给我发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是吧？在这个资料当中，我又看到，因为李主任真的见到过这样的患者可太多了，很多，特别像这个腰部的一些慢性的疼痛啊，包括腰肌劳损的一些患者很多。在这个病例当中，我就注意到您其实之前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名字啊，叫做银质针，
1: 对，
2: 是吧？那么针对这个腰肌劳损的治疗，这个银质针是不是也是一种经常会用到的办法？
1: 对对对。
2: 哎，您一提银质针，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啊，针灸啊，针灸我做过呀，这个作用不大，是吧？哎，那么问题来了，您说这个银质针它和咱们这个针灸一样不一样？是不是一回事？
1: 嗯，区别特别大。
2: 哦，区别特别大。
1: 对。
2: 哦，
1: 这个针灸针第一比较长，最短的有10厘米，
2: 嗯，
1: 长的有15厘米、20厘米。
2: 哦，对。
1: 另外一个直径比较大，
2: 嗯，
1: 直径最细的也有0.8，一般我们都用1毫米的。
2: 哦，您说是银质针吧？
1: 对，
2: 银质针，
1: 一、
2: 哦、
1: 毫米，还有1.2毫米的，就这些针的比较粗、
2: 嗯。
1: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比较粗的针？就是因为这个细针的话，针灸的话起不到松解作用。
2: 哦，
1: 因为这个筋膜粘连了，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粗实一点的针，把它给剥离开了。
2: 这以前我们老听友可能也听说过，那听说过针刀啊，是吧？
1: 对。
2: 那这个银质针听上去，那跟这个针刀它一样吗？
1: 跟针刀有区别，
2: 还是有区别的。
1: 针刀它样子是一个针，但是这个针尖那个位置是一个刀刃，
2: 对，是一个扁刃。
1: 对
2: 啊，
1: 这个银质针比针刀这个松解的更好，
2: 嗯，
1: 因为银质针这个针尖是钝性的，钝性分离。
2: 哦，行啊，这样啊，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详细讲。一会儿电话编辑提示，来自于元阳的冯女士啊，已经拨通热线了，正在等待啊。

0: 冯女士也比较焦急，我们来听一听，看看冯女士有什么问题啊？冯女士您好，久等了。
1: 主播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医生您好，我打过多次电话给您，
0: 也是我们一位老听友啊。
1: 这个节目啊，
0: 好的，行，今天拨通热线，先把您的情况跟李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
1: 我说说我的情况，
0: 请讲啊。
1: 我是我最近就去看人家医生，说我是椎间盘突出，
0: 嗯。
1: 我的情况是走走路这小腿都是光累胀，反正是时间也好久月了，现在有时候了有着大腿有时候有两回也不得劲，这屁股上有两回也不得劲，我吃的是神经才开个吃了神经丹再加苦胺，吃那个21天呢效果不太明显，我想问问医生看咋处理。
0: 行，您这个问题其实我刚才我听了，因为这个冯女士说是走走路会出现这个症状，
2: 对，
0: 其实冯女士这个听上去她倒更像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椎管狭窄，是吧？
2: 越走越疼
0: 啊，
2: 这个一般是
1: 不疼
0: 啊，是不疼，就这种这个不舒服，
1: 走走路就是光累还是胀。
0: 行，那咱们这样吧，这个冯女士啊，就是您说的，哎，走走路会出现这种不舒服，会出现这种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停下来，比如坐下来歇一歇，是吧？再起身的话，这种症状有没有缓解呢？
1: 缓解
0: 是会缓解的。
2: 嗯，
0: 好吧，
2: 您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1: 一条腿，
2: 左腿。
1: 您
2: 做的有检查吗？CT 或者核磁共振？
1: 那我做他说是椎间盘，我找没有跟那盖根了，没拿呢，没盖夹过。
0: 但是做了是吧？做了这个核磁共振的 CT， 像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做了是吧？
1: 他说是椎间盘突出。
2: 对，从您这个症状来看，是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越走越疼，就是越走这个越走症状越明显。
0: 哎，但是不是疼痛，但是就不舒服，
2: 对
0: 吧？
1: 对对对，非常对。
0: 行。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我们要看看片子突出的大小，如果突出的没那么大，我们做一个射频，就是把这个针射频针扎到这个椎间盘突出的位置，扎到那个压迫神经那个位置，
0: 对，缓解这个神经的压迫，
2: 对，给它消融一下就变小了。如果突出的比较大的话，我们要换一个工具叫椎间孔径，就是下去一个管子，然后镜下我们看着把里边突出的压迫神经里给它抓出来拿出来，这个比较彻底，我们还是要看片子再决定。
0: 其实呢，咱们这个思路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除对这个神经的一个压迫，
2: 对对，
0: 那随之而来这个症状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解，
2: 对对，
0: 是吧？
2: 是，
0: 它可能比单纯的这种服药啊，包括一些这个热敷啊理疗啊，这个效果要更明显一些，
2: 对，这个比较彻底，
0: 好不好冯女士？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因为这个冯女士呢现在之前做过检查，但是第一这检查结果没有拿在手上，是吧？那么另外呢因为咱们很难就是很直观的看到这个情况，那这样冯女士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就就近啊可以请医生看一看，比如说您的这个压迫的情况啊，它严重不严重，或者说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到咱们这个正大二附院的疼痛科，是吧？看一看这个情况，我们可以除了这个吃药之外，咱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压迫的问题。
2: 对，
0: 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冯女士，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好不好？
1: 那他叫我扎针呢，我没有扎，我不想扎，他叫我
0: 不想扎针是吧？
1: 吃点药，我他说吃点药看看，他说我这是轻的。
0: 行，那这个可不可以先考虑用这个，比如说口服药物先尝试一下？
2: 是这样，如果比较轻的话，扎针倒是可以的，放松腰部肌肉。
0: 但是冯女士说不想扎。
2: 他不想扎的话，
0: 不想扎，
2: 最好的方法就卧床休息。
0: 卧床休息，
2: 对，
0: 哦、
2: 卧床休息21天。
1: 那卧床休息，这躺着是咋？是躺着是咋休息？
2: 只要不下床都行，就是躺着、趴着都可以。最好、
1: 一天躺多长时间呢？
2: 一直躺着，
0: 一直躺着，
2: 连上厕所能做到的话。也不要下床。
0: 咱们简单讲，吃喝拉撒，只要能在床上解决，就不要下床，
2: 绝对卧床。
1: 躺多少天睡呀？
2: 三周。
0: 三周。 三周是吧、
2: 嗯？
0: 哎，但是在床上啊，咱们要注意啊，咱们不是躺着一动不动啊，在床上还是要这个做一些这个锻炼的，要不然害怕血管然后出现什么问题、
2: 嗯。在床上可以动，我们为啥让躺着？是躺的时候这个椎间盘的压力最小。
0: 对。
2: 这样压力小的话，它对神经的卡压会减轻一点，
0: 哎、就是让这椎间盘休息了。
2: 对，通过休息，这个炎症可以吸收。如果有个别病人确实能躺好，
1: 不叫咱家散散步。
2: 减少活动
0: 不可以。其实呢是这样啊，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不管是疼痛科的专家也好，还是骨科的专家也好，颈肩腰腿痛的这个专家也好，甚至有一些这个神经内科的专家都谈到过这样问题，就是比较轻的腰椎间盘突出，有没有办法咱们不花钱是吧，这个不用上医院它也能好？有的，真的有的。其实就是刚才咱们李主任说的这种方法是吧，这个三周绝对的卧床啊，吃喝拉撒，换句话说都在床上解决，不要下床，不要下来散步啊，所有活动都在床上。的确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如果能够严格执行的话，这个是症状可以得到缓解，但他的问题其实就在于我们能不能真的做到，真的执行，
2: 对，
0: 是吧？像这个冯女士可能还好一点，怎么说呢？就平时肯定不用去上班了嘛。像一些年轻人，你说我真的我在家卧床三周，绝对卧床三周，对。其实它的主要的难度就在于这个执行的层面，
2: 对对对
0: 啊
2: 对。
0: 行，这个冯女士，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啊。您现在呢，可以先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比如说尝试用这个口服药。是吧，或者您虽然不太接受，哎，不想扎针，但是咱们为了治病嘛，是吧，也可以考虑一下通过这样的方法，咱们先看看能不能缓解症状，是吧？
2: 对，
0: 如果实在不能缓解的话，咱们就得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片子了。行，这个冯女士，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啊，也希望呢您能够早日康复啊，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你看刚才还有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边问啊，刚谈到这个银质针啊，到底是个什么是银质针，是吧？说到这个银质针的时候呢，我发现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银质针的治疗啊，它其实是一场精妙的组合拳。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2: 嗯，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疼痛性疾病，我们先看疼痛的两个字吧。
0: 对，
2: 疼痛两个字，这个病字头，
0: 哎，
2: 病字头，我们这个字念讷，从甲骨文来看，这个字就是一个床的造型。
0: 哦，
2: 为什么用床？就是得了疼痛，我们第一要休息。
0: 嗯，
2: 疼下面是一个冬，冬指代的是冬天，气温比较低，就受冷以后病人诱发的，这个叫疼。
0: 疼哦，
2: 但这个痛下面是一个甬，甬道的甬，甬道就通道的意思，就是通道不通了。
0: 哎，咱们中医讲
2: 不通了。
0: 哎，中医讲通则不痛，是吧？
2: 对对对对，
0: 痛则不通啊、
2: 嗯。对，银质针为啥这么好？就因为它不能解。不仅能解决疼，还能解决痛。
0: 哦，
2: 它解决疼是因为银质针它这个要加热，
0: 嗯，
2: 这个尾端要连接一个加热的那个套筒，
0: 嗯，
2: 把这个针给加热，
0: 嗯，
2: 解决了这个温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它这个钝性刺激、钝性分离松解的比较好，疏通经络了，
0: 嗯，
2: 把这些粘连的疏通的比较好，所以银质针是一个比较，就是又能加热，加热是消炎的。又能松解粘连，是这两个作用。
0: 行，哎呦，我刚才就光顾聊了，这聊的过程当中，我一抬头才注意到这个时间，是吧？那么今天咱们只是谈到这个关于这个银质针啊，介绍了这种新的治疗方法，但到底是什么是银质针，它做了这个疼不疼啊，具体的这个做法等等，就非常遗憾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样，回头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我也邀请李主任可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再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好不好？
2: 好的。
0: 哎，今天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名医在线呢，只能先和您聊到这儿了。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李建峰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辛苦了，李主任。
2: 辛苦，主持人。
0: 好，哎，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古人云，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古人还云，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古人还云，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古人还云。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5: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4: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5: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4: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5: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4: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 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5: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

0: 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一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真的啊，大家非常的焦急啊，都希望能快点拿到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都想快速啊把自己的病治好。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太遭罪了。我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啊，有的家人是一边哭一边诉说，说老伴儿跟自个儿结婚40年了，没享受一点福啊。老了老了呢，我们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一数起来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哎呀，从头到脚的没有好地方，真的是这样的啊。不光是自己遭罪，老伴儿遭罪，其实这个老慢病呢如影随形。我们老同志啊，10之8-9没有说身体特别特别完美的，一点病都没有的不存在。我们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身上呢可能最少最少都是2-3种老慢病，甚至我们遇到还有很多位啊已经是瘫痪卧床10几年的。其实我们感慨一句吧，朋友们，生病啊现在目前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家人的事儿，您想想是不是。石老师从医这么多年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也遇见过太多的拼命挣钱，最后造成身体虚弱，最后呢突发疾病，还有一些个年轻人，最后呢有的人甚至连遗言都没留下，就已经是撒手人寰了。我也遇到过说为了给孩子们攒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苛待自己而疾病缠身的这些个老父亲老母亲们，一分钱啊都掰成2半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我还遇到过太多的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母亲，辞掉高薪工作的孝顺儿女。其实各位，这些事例当中呢，我们蕴含着一个人生重要的思考题，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见识过太多的家庭因为老人身上的慢性病，整个家庭是看不到一丝笑模样的，整日呢愁眉苦脸。说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谁不想儿孙们围在身边承欢膝下，吃吃喝喝热热闹闹，享受天伦之乐呀，谁愿意缠绵病榻躺在医院，而你们身边是哭哭啼啼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疾病啊，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得的，没办法，你被疾病折磨的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儿，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您琢磨琢磨，是我们自己得的这个病，但是谁又能代替我们去遭那份罪呢？没错，老话说的太对了，病在身上无人替。

没有人，没有人。咱们要明白，谁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对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真的得靠自己。只有自己好了，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这生活呢，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只有健康了，才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份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讲，各位说人生这个头等大事是什么呀？没错，其实就是健康。刚才我问了，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有答案了吧？它占到了头等重要的第一位呀，是不是啊？太重要了。所以说啊，大家的苦，坐在这儿的我，老师是十分明白的。而且呢，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我们这样老慢病、一体多病、病得很久、病得很多，甚至病得很重的家人，我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就像我给大伙儿说到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自从我坐在这儿，我一直让大伙儿享受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一下，各位啊，一块钱现在能买什么？您坐个公交可能都是两元起底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自豪地说，放眼现在的社会，药品是极其昂贵的时代，但是我坐在这儿，石老师能给大伙儿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好药的好价格。而且这一次呢，这几天我们又给您申请到了咱们冬虫夏草免费用的活动，我自己也出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厂的咱们也出钱，给大伙儿带来了咱们的赠送，大型的免费的多买多赠等等系列的活动。其实这么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儿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很热情，很热情。真的朋友们啊，来订药的新老听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用非常都形容不了，非常多。我们活动的名额每天是急速的在下降，我们的帮扶资金还有冬虫夏草我们赠送给各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今天啊很感慨，但是也很不得已，想跟朋友们说上这样一条消息。什么呢？咱们的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的大型活动，目前形势来看只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了。虽然这个消息来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突然啊，但是形势所迫，真的我们只能维持三天了。三天之后我们赠送的冬虫夏草还有额外送您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真的就不会再有了，连一块钱都合不到，几毛钱一片药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可能成为过去您所讲述的一段啊，我们的经历了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各位不要错过活动，只有最后的三天时间，只有最后三天啊。所以说各位现在您仔细听，您现在打电话报名，在我们这三天之内还是可以享受到像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可以的得到呢赠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的优惠赠送，拿两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赠送您一大盒，同时再赠送您五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赠送灵气方两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三档啊，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根据您的条件，根据您自己身体的状态进行选择。我们小病微病30天一定好好把握啊，咱们一定抓紧时间，一会儿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会儿呢，新朋友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会把我们当地的400热线播报给大伙儿啊，您来听对应的进行拨打，然后进行及时的订购。家人们都知道我啊，石老师呢是会

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比如这一次我们大型的赠送，我自己也是出钱的。啊，比如说我平常还会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去山区进行义诊，去养老院进行一些义诊，还做过很多的捐助活动等等。我今天想给大伙儿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必要在咱们活动这么紧张的时刻跟大家讲一讲。今年天还比较凉的时候，我呢去了辽宁一家的敬老院，院长呢姓孙，他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联系啊，说沈老师，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病人很特殊，您看能不能帮帮他。73岁，年龄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这人病很重，基础病很多，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犯过什么呢，哎，这个比较偏重的脑梗，情况不太好。出院之后呢就直接到了敬老院了。院里呢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是老人这个问题一直不太乐观。他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什么呢，就是半身不

作呢，我们不能透露，但是呢，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些工作。哎，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奇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啊，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啊自身的神经功能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一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哎，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的等等啊，都开始哎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两副药啊，而且把三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哎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呐，久病必虚，而且呢所有的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血脉都是不通的，气血都是虚损的，所以我们三冬五活的灵奇方对于这个不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纠正症状非常好，而久病出现的虚损状态冬虫夏草当仁不让，这俩联合在一块儿，真的啊天衣无缝。这回三副药用完，基本上老人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而且呢他得过脑梗嘛，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啊行动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根本是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降压药降脂药都不吃了，指标完全正常。还有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因为他完全在恢复了，后来呀在这个当地这个孙院长养老院的院长的帮助下呢，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院里头的伴侣，老两口挺好啊，从养老院出来了，又去国外儿子家旅居了半年才回到国内。回过来之后呢，跟我们谈到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反弹，真的特别好。所以通过他这个老人一个人，整家孙院长养老院的所有老人现在都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使用者，就是所有老人。有人说了，那到那个地方了，那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价格，但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老百姓的百姓药，效果还好，价格还优惠，是不是啊？你看养老院的老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家养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你看看好不好？对吧？而且我们其实临床当中啊，跟踪调查过很多脑出血、脑梗重症康复患者，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一次用药都是终生受益的，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灵奇方的浸膏进行二次烘干提取，制成了每一片的浓缩药片，药力极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功能开始恢复，重症患者开始恢复健康。我们呢没忘了说久病必虚哎这一层，所以我们给大伙儿配合了冬虫夏草啊，跟各位讲，我给大伙儿这回送的冬虫夏草，这是产自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3到5年的优等品，利用的是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

浓缩提取，那么同时进行什么呢？精制而成，一粒有效成分相当于十根成年的冬虫夏草，提炼出里面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七倍以上。那七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再来东西呀、啊，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还是跟大家伙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甚至叫香消玉殒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个病我们是能治的，就看怎么治，就看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先让它通起来，不堵了，来血了，哎，我们就好了一大半了，几乎就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这个血里面再带有这些核心有效成分，药力再发挥到这种非常棒的状态，那你想想这个病是不是能够彻彻底底的康复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到了，那这种方法一定是很贵的。那我觉得说这话一定是新朋友，对吧？老朋友您知道，我们最近给大伙搞的大型的啊，咱们既赠送又赠送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我目前看起来还能维持最后三天时间，但是能拿到的听众，我觉得真的太合适了。在这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您听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说钱少了赠送的多了这个药就打折扣了，不会的，因为我让大伙用最短的时间看到疗效，用最好的药得以全面治疗，但是钱上虽然少，效果不会打一分钱的折扣。我跟各位讲啊，你把药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不满意，好的，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我没有这个自信。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万例我们康复的患者，五氟康寿灵奇方呢，我们治愈的患者是终生受益的，特别棒啊，特别棒。所以大家伙呢不用考虑说，哎呀，这药行不行啊，能不能好啊，可不可以呀、啊、你把这个问号都去掉。我告诉你，你用一段时间，你这问号一定会变成感叹号，这太好了啊，太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我们活动接近到尾声啊，我们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各位，我们的活动就会全面结束。如果说您想用冬虫夏草，以后我们再接着用，可能这一次拿不到。普通的品相的冬虫夏草，市面上一条一根一根草3到400块钱，3-400，是不是？我们给大伙儿每一粒儿相当于十根成年冬虫夏草的含量，您算得多少钱？所以这个冬虫夏草你不用吃多，不用吃多啊。所以说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这次给大家赠送的还很多，咱们呢一副药我们就赠送2大瓶，2副药我们赠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药我们赠送2大盒，再送10大瓶的冬虫夏草，满够您康复量的。所以说呢，各位，这次活动谁拿到谁合适啊，谁拿到谁合适。还有一点我强调一下，我们一直秉承着1块钱一片药的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算上这次的赠送，合上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您好好算算吧啊，几毛钱，而且加上冬虫夏草，1+1是可以大于2的，是不是啊？好上加好。对于像我们的酸麻胀痛、失眠、盗汗、尿频、多梦等等相应的症状，治疗周期还会缩短，1副药到2副药，指标恢复正常，3副药重病大病好的都是很好了啊，很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机会难得，

0: 说一下吧，活动还能维持最后三天，只有三天啊，只有三天。想订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对吧？如果不用，百分百好不了。用，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百分百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花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4: 哎呀，谢谢谢谢，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灵奇方啊，这真是好啊。
0: 好。
4: 你看，我才用了7天呢、啊，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口也不渴了，嘴巴呢也不干了。啊，尤其是我这个胃口也变好了啊，胃疼也不当了，
0: 哎，
4: 然后呢，那个吃饭也比以前多了，精神头啊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好
4: 啊，起夜也少了，你看这么多的好处啊，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最后3天了，石老师，
0: 哎，是的，非常精准，能算下来我们还有3天时间呢，因为这两天活动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我们场外那块是仔细统计。那么剩这么多、应该还能维持3天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一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直接报名就
4: 行。
0: 哎，好吧，您说说您啊情况。
4: 我不是糖尿病吗？快10年了，一直是这个2甲双胍和这个拜康平。哎呀，想把控制把血糖控制好吧。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呀、血糖一直不太稳定，
0: 高
4: 高无低，而且餐前已经都到10个以上了，餐后呢都在14-15个了，而且呢你并发症也出来了，口干口渴，尿也多，身上痒，最主要是啥的哦，他那个已经发展到脚上去了啊，那个脚还发麻发木，上医院去吧，大夫说是那个什么末梢神经炎，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让我补充点维生素 B， 这说白了就是甲肝嘛。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出去，哎呦，一不小心把那个脚头了，贴到一个石头上了。

0: 小时候不是一下子都骑坏了吗？啊，流很多血当时，但是从那以后呢，始终是不封口，好长时间了，我又是上消炎药，又是吃药，伤口也没见好，把我愁的呀。后来去医院，大夫说呢，像我这种情况啊，有不少都截肢了，所以说听完医生的话呢，把我吓惨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呢，我还有这个肾囊肿，前列腺增生。
1: 哎呦，
0: 哎呀，总是往厕所不跑啊！你说到了厕所吧，尿还尿不出来。这个病嘛，哎呀，得上以后真是挺遭罪的啊。
1: 没错，
0: 我身上这些病呢，我是天天吃药啊。吃来吃去啊，把这个胃吃坏了。
1: 对
0: 啊，吃点啥东西啊，它就胀啊，也没胃口。
1: 嗯，
0: 这一天天上老难受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精神状态啊，那更没提了啊，差的不得了。我现在知道了啊。药是没少吃啊，可是没有吃到根儿上，
1: 没错，
0: 而且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后来我打听到这个我康乐林奇方嘛，我就买来吃，才吃了七天
1: 啊，
0: 这个效果呀就整理就出来了啊。你看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家中药啊，我康乐林奇方啊，确实药是挺大的，药啊顶普通药片来120片，这个腿呀，你看比原来呀还热乎了，啥东西呢？也没那么胀了啊。脚趾头的这个伤口呢，也慢慢开始愈合了。
1: 确实是非常不错，感觉要有这个七天时间就有变化啊。您这个血糖怎么样？我问一下。
0: 现在控制的很理想
1: 啊，
0: 餐前当时测的是6.2，然后是8.3。
1: 哦，
0: 这几天呢，我估计更好啊。吃完这个药呢，血糖应该就下来了。
1: 对对对，你看这个时间不长，是不是啊？1周左右，咱们的血糖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跟咱们这个它会造成什么呢？血脉的淤堵，一淤堵，咱们的循环就不好，代谢就不好。那相应的部位呢，咱们讲话了就会形成糖化。糖化到哪儿呢？其实它是欺负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你这地方受伤了，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最薄弱的。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人为什么不爱封口，对吧？就是说他这地方糖化就会更厉害，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封不了口，那只能是慢慢烂，烂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截肢的，对不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讲话血液受污染了，血液得病了，那就是大病要命的病，不截肢就要命。所以咱们说什么呢？咱现在是幸运的，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很好，从根源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能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吸收的东西，把这个输送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血脉当中。脾胃干啥的？就是管消化和吸收的，对吧？能把糖合理转换了，它就不至于说全到血里头形成高血糖。那脾胃要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就得多吃一点你都高，是不是？所以说一通脾胃，这是治疗的基础。盖房子必须打地基，这是一个的非常硬的道理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血脉通了，咱们有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皆损的病，首先就什么呢？五脏都得不到营养，营养从哪来？源头来，源头都没有，血脉搁什么输送？这回咱们有了，血脉就可以输送了，所以并发症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垃圾从哪儿？就是从肝肾代谢的，都好了，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100%纯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恢复再生咱们这个细胞活性的。那谈到细胞活性，西医主旨就是胰岛细胞功能，那咱们呢可以利用它恢复胰岛功能，胰岛细胞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胰岛素水平再提高，那你想想这个病彻底可以好起来啊，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说以前呢没找对方法。那怎么定呢？您老选的很对，咱就选两副赠送一大盒，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一盒1块钱一片都合不上了，几毛钱，最适合您啊，最适合您。咱们现在很紧张，活动还有3天，所以呢我直接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定，就定2副，不用多定，明白了吧？咱们要不需要反复吃。
0: 谢谢啊，石老师。
1: 好，行，那就不要放电话，我给你转接到咱们常威老师那儿啊，好吧？
0: 好的好的。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

0: 0-996-7259。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张老师。
2: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1: 张老师，今天我跟你打个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
2: 好。
1: 要是没有您，没有您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这辈子啊，不会站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
2: 呦呦呦，您这以前看来是很重啊，自己有些治疗无望了，是不是？
1: 是啊。
2: 哦，
1: 这不是我用了治母带发烧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了，
2: 哎，
1: 行动也方便了。
2: 好，
1: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的，
2: 哎，
1: 是我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好好好啊，
1: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沾冬虫夏草
2: 啊，
1: 但是一块钱一片的治五代发酵中药，五货抗生灵奇方，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2: 哎，好，
1: 大夫要用完，那我就重生了一回啊。
2: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1: 我呢，就是得了个脑梗后遗症。
2: 哦，
1: 得了后遗症以后吧，我那个嘴歪眼斜的，还淌口水，根本都控制不住，另外呢，动个身子啊，僵硬，冰凉的，摸上去呢，没有热乎气，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在床上躺着，吃饭嘛，都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2: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1: 接受不了啊，
2: 医
1: 院也治不了，
2: 我
1: 老伴请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有治好，对，打钱打水漂了，治五代发酵中药，五货康寿灵奇方，用上了治二天，哎，我就感觉我身上啊，就像有马子在爬似的，大概就是五六天吧，我那个嘴歪的情况啊，就正过来了，
2: 哎，太好了，好，
1: 哎呀，真的用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2: 哎，
1: 老师说的，一天就等于120天，
2: 没错，
1: 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
2: 好。
1: 动个身子呢，也有知觉了，也不那么僵硬了，
2: 好，
1: 这个脑袋瓜子啊清凉了，能也有点精神了，
2: 哎，
1: 个腿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2: 哎，
1: 也能用上点劲了，哎，这个手呢也能慢慢的能拿点东西了，
2: 好，
1: 哎呀，慢慢的这个腿上有劲了，就能站起来了，
2: 哎，好好，
1: 一服药的时候，
2: 嗯，
1: 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
2: 是吧？不错，
1: 用了两副药，我就能自理了。
2: 好，
1: 吃饭、上厕所都可以了。
2: 三
1: 副药用完，有你知道吗？现在我的血压、高压都是130，血压85左右。血压都没高过90的。现在我就觉得我跟好人一样。
2: 正好，正好。
1: 走路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了，
2: 正好，
1: 不用能扶，讲话非常有力气，
2: 好，
1: 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能自理了，
2: 哎，不错，
1: 有的时候呢我还能自己出门去走个几步，出去散散步也不要能跟着了，
2: 哎，
1: 自己就行了，
2: 好呀，好好好，
1: 真的感谢你施老师，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药，我的后半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怎么说呢，老先生您看咱们三副药用完就是正常人一

0: 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我们治好的以后是不会复发的。为什么？因为咱们什么的，整个是帮助你恢复三大通道淤堵现象的。那么本身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呢？通道淤堵，堵的哪块哪块所谓是梗，对不对？你说脑梗，毫无疑问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对吧？我们所谓血脉，血脉指什么呢？是血管和经脉。另外，其实为什么它会形成这块的堵呢？是因为我们吃进来所有东西的转化它就不好，脾胃首先这个通道就不通，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点肥肉，那进到血里全是油。但是呢，如果你脾胃好，你进到血里边是什么？是有益成分，是你能有劲儿的东西，那叫水谷精微，对不对？但是脾胃不行，对吧？你看我们脾开窍于口，像我们中风患者为什么会嘴歪流口水，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对吧？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三大通道是肝肾，肝是藏血的，肾是代谢的，血液干不干净跟肝肾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肝它整个的疏泄好，那么人体血脂是不会高的。但是肝自顾不暇，很多我们脑梗的患者都是脂肪肝。那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哎，
1: 说老师，
0: 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再见了。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施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这个施老师，这个我想和你说一下。
0: 哎，
3: 这个常委打你这个电话老是断线，也打不进去。这个节目里我听你讲啊，这次这个活动啊，
0: 哎，
3: 这个只有最后这个三天时间了。
0: 是，
3: 我都是想问你那施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定一份，我要得好好感谢你。
0: 哎呦，确实咱们这回啊赠送冬虫夏草太好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啊，所以咱们来的人特多，活动一下子就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三天活动结束就什么赠送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赠送东西就这么些。大伙儿又像您一样着急呀，是不是啊，都去订，所以电话一定是占线的多。我这儿呢什么呢，一个是为了方便统计咱们的优惠赠送礼物还有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为大家公平都能订得上，所以直播间呢我没设立订购的一个通道。所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病情，我看您适合哪一项，之后一个如果您不适合用，那你想定我也不能让您定，好不好？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呀听你这个就讲啊，真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呀。我真是感觉你真是的处处都得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0: 哎呀，应该的啊。
3: 我就是我就想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这个我今年是51，这不也是刚办了退休才几个月。我这个心脏一直不好，这个心脏病大概有个10多年了。经常都是心里慌。还有我这个人呢，这脾气也不好。然后这个跟我家这个，你看我这个老公啊孩子呀，这都一天到晚都没有让我生过心。这个心脏它都是突然不舒服。先是这个胸口，他都跟那个针扎一样的，扎一下子疼。最后这个我不去医院看，可是这个他说是心脏病犯。可是这个心脏不犯病，心脏是不犯病的话是，医生说是真查不出来。就说这个我有这个房颤。另外他跟说我什么血脂也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个他给我开了这个丹参，这个阿司匹林呐，也没有感觉有啥效果，就是天天感觉这个心脏啊，他都不舒服，上不来气，心里还老发慌。说那个呢都跟心里跟长草了一样的。
0: 对。
3: 晚上这个有时候这胸口还结得慌。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反正咋说的，有时候这个一不顺心了，

0: 再加上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远呢，
1: 嗯，
0: 哎呀，都是心里头的，哎呀，想着些，这活着都也没有个啥意思呀。
1: 怎么说呢？你有点这个厌世的情绪，但是呢，你这个病实实在在它在呀，对不对？得治啊，老姐姐，不治不行，能理解吧？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老师你这说的我知道。哎呀，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大爱呀，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医生啊，有这个一代呀，也是个好一代好大夫呀。
1: 哎、
0: 我感觉你处处都得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1: 哎，
0: 嗯，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得到你这里一定能治好啊。
1: 啊，好，
0: 正好我不是，嗯，正好我不听到这不有这个活动，
1: 嗯，
0: 还赠送这个，
1: 嗯，
0: 冬虫夏草，再配合上五谷康寿灵气方，
1: 嗯，
0: 能让我好的更快，
1: 嗯，哎，
0: 所以说我想报名，
1: 嗯，
0: 把这两个月我都想给他用上，
1: 嗯，好，
0: 快一点把我这个病给他治好，
1: 快点治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老姐姐，你有点。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您现在压力就很大，啊，您老是对什么都是思虑太重，您理解吧？就
0: 是
1: 中医所讲啊，思则伤脾，能理解吗？中医里头心脏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脾胃、肝脏、血脉、肾共同的问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官。你想想，这君主啥意思？他管一个朝啊，王朝啊，是不是啊？这个朝代里头他会有什么呢？有大臣，哎，有什么宰相，有文官，有武官，他得管这些人儿，理解吧？这些人都捧着他，所以他才能够巩固他的江山。这些人不捧着他，你想这江山那不就被打倒了吗？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中医所讲，它是五脏共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治法呢，你用西医的方法，就只知道一味去克血管。降血脂抗血凝，你知道治疗这个病来讲的话，如果这么去做，那就只是什么呢？给这个君主这个一个脏器啊，这个相应的治疗，其他的你都没管，底下就该起义了，都造反了，您理解吧？哎，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要五脏同治。这个过程当中，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先来说脾胃，脾胃吸收好，你首先。你吸收所有的油脂垃圾，你可以转换，你不用说直接把这黄乎乎的油给到血脉里头，那你血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你输送给心脏，那心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您琢磨，哎，对，所以这个危机第一个就解除了。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那么心脏为血府之官，用血用氧的大户，你给的血供应充足，气供应充足，那么气血是哎营养到心脏的，心脏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吧？我们再代谢下来所有的垃圾毒素干嘛呢？通过肝肾进行代谢掉，你肝肾通道好了，你里面所有的油啊黄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慢慢就能代谢掉，一下子给到心脏的血液质量又提高了，那么心脏是不是又舒服了？哎，这就
0: 是
1: 三步走，对，叫三通。这次我还送您冬虫夏草干嘛？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它进到咱们的细胞核里头工作，可以修复您受损的心肌细胞。你原来总是心慌气短，其实是大量的心肌细胞凋亡所造成的。为啥你只有在犯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查出来？因为你心肌细胞大量凋亡，那个曲线才会有波动。你明白吗？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你永远查不出来，除非是大面积心肌坏死、梗死是大面积，能理解吧？机器才能查出来。哎，你这个时候是用啥呢？哎，咱们冬虫夏草一点一点帮助你细胞恢复。我们这回送你是什么呢？你买三副药，送你两大盒，这是一模一样的五合抗寿灵气方，再给你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够您康复的。你就定它，因为活动还有三天，你就抓紧去订药就行。你按照我说的定，就完全够用。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哦，好的，
1: 哎，
0: 好，
1: 好好好，
0: 啊那我都给这个接下，都给他接下。
1: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我直接给你转到那儿。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跟我沟通来电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老姐姐，好，再见啊。

0: 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两样一起用啊，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2: 哎呀，太好了啊。好，
1: 哎，我用了才两天啊。
2: 啊，
1: 哎，现在的失眠就好了，
2: 是不是？这看见您是拿了三副药啊，你看这两天呢，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1: 对，
2: 我跟一直跟大伙儿讲，咱们的灵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真的叫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可以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多快，对不对？同时，其实你展望一下未来，它是可以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那您想，两天咱们就非常不错，是不是啊？咱往后来会更好啊。您讲一讲，简单说说吧，时间有限，您是什么情况用上药的？
1: 哎，石老师，我是腰椎管狭窄。
2: 哦，
1: 哎呀，腰疼腰酸，而且这个手脚吧，还有这个腰啊，都是凉的。还有就是失眠，入睡特别难。哎，躺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哎，犯腰疼的时候啊，我都起不来，就好像瘫在床上，动也不敢动。去医院吧，大夫让我做手术。哎，我也不敢做。都说这个腰上的神经多。
2: 对，
1: 我怕做了手术啊，再瘫痪了。
2: 是的，
1: 所以都一直没敢做。就吃药啊，保守治疗。哎呀，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治这个腰椎管狭窄了。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可是越治吧，越重。这回用上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奇方和这个冬虫夏草，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2: 哎，
1: 两天效果就这么好。
2: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是不是啊？很简单。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淤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损，啥呢？外面它有一圈一圈叫纤维环，它破裂了，所以说卡不住中间的髓核了，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卡不住呢？你想想，谁在主骨？我们中医所讲叫肾主骨生髓，对吧？如果你肾精充盈，机体强健，那你这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而且要什么呢？它为啥强健呢？是血脉输布的好。谁主血脉输布啊？就是肝主藏血，对吧？而且呢，还有一点，肝主筋，肾主骨，软骨其实都叫筋，硬骨才叫骨。所以咱们其实想一想，它就是肝肾功能不好。那如果肝血充足的话，筋就强韧，就能束缚住咱们这块里面的髓核，防止脱位，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咱们其实很简单，肝肾不足，根儿就在这儿，对吧？肾精亏虚，肝血不足，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其实都这么来的。血脉会淤堵，那么其实它会卡的那块地方啊，它就是往外凸起来之后，就是把你周围的神经丛，马尾神经、坐骨神经都受影响了。一受影响，你神经受影响怎么呢？酸麻疼治是什么？快速三通五活，对不对？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肝肾通道都给你活。而且这次冬虫夏草加上了，事半功倍，这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它含有的95%活性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100%虫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它都能渗透到骨细胞核当中，修复咱们受损细胞。所以说快，为什么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互相配合，药效就是反倍。刚刚两天，任重而道远，老姐姐，咱们还得坚持用，一定要效不更方。 这个病不好治。

0: 为啥伤筋动骨都是100天，骨细胞恢复都是100天以上的。所以说您坚持用三副药，你看给您2大盒，还给10大瓶冬虫夏草，你一定坚持用完。啊，你这一算多合适，一片药才几毛钱，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这药用完，你这点问题可以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好？哎，
1: 石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1: 石老师，还有再就是我妹妹啊，她是有高血压，还有心梗。
0: 哦，
1: 她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启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啊？
0: 对呀，完全可以。你看我们好多的患者其实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像您这个病来讲，我认为还是怎么讲的，不是要命的病。我们来的更多的全是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像肺心病啦、风心病啦，都是这样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2天像云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要我再订，我订2副3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订。像你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订3副药，对不
1: 对？
0: 没问题啊，可以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1: 行行行，
0: 哎，
1: 太好了。
0: 好，
1: 那这样，石老师，
0: 嗯，
1: 我就听您的。
0: 哎，
1: 你给的药真好，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药。
0: 好嘞啊，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您跟他沟通，就到这里。
1: 好
0: 啊，再见。
1: 好的，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再会。
2: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3: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2: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4: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好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翟星成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
1: 有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边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后恢复的

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老高吧，吃老高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老高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老高这本源疗法真挺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老高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啦，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老高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

0: 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听众，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风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的您现在就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在诊所。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3: 事业、
2: 情感、
3: 法律、
2: 育儿、
3: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3: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3: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2: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4: 朋友们，我们说自信呢，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自信，孩子才敢于表现自己，敢于让其他人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不知道你家孩子是否能够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主动与人交往，大胆尝试新事物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家长朋友就要引起重视了。因为自信是孩子成长的精神核心，是促使孩子勇敢面对困难的动力。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雪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说到自信，家长得知道以下四点。第一点，就是爱是孩子自信。第二，尊重是孩子自信。第三，赞赏是孩子自信。第四，信任是孩子自信。接下来我们分别的来给大家做一下分析。我们先来说爱。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自信啊，就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肯定。从根本上来讲，自信来自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呢？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你会对孩子说，宝宝，无论你以后是健康还是病弱，是聪明还是愚笨，是听话还是捣蛋，是漂亮还是丑陋，是学习成绩好还是差，爸爸妈妈都会永远爱你，养育你，直至你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我们说这就是无条件的爱，仅仅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就爱，和孩子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没有关系。有父母的爱在内心支撑，孩子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都无所畏惧，因为他知道爸妈爱他，肯定他，他心里啊会非常的踏实，知道自己拥有取之不尽的力量，可以去面对整个世界。我们说孩子心中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就是父母无条件的爱，因为他是父母的宝贝，不是因为他是钢琴神童

或者是数学天才，或者是他得到过什么奖。如果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你学习好了，爸妈才会满意，你比赛得奖了，爸妈才会高兴，孩子呢，便会从心里怀疑自己，对自己失去信心，并且会势利地去面对爱与关怀。所以说，家长朋友应该用爱心去保护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教育孩子要有爱心、耐心和恒心，多表扬鼓励，少指责埋怨，只有这样才能够激发孩子成长的自觉性、积极性，进而使他不断地改正缺点，逐渐地完善自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高素质人才。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爱使孩子自信。第二点，尊重使孩子自信。自信来自于自尊，一个人呢，首先自尊，然后才会自信。而自尊最初是来自于外界的尊重。要想孩子自信，首先父母和社会要尊重他。一些学校倡导的鼓励教育、尊重教育，就是希望学生们能够建立起正面的自我认识，不因为和其他人的长处比较而自卑，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自己的闪光点。他学数学不开窍，但是人缘很好，有领导才能。他写作文不行，但是画画好，有艺术细胞。他不善于表达，但是体育成绩好。家长要帮助孩子找到他的长处，并且创造机会让他的长项得以发挥，从而帮助他确立自信。儿童是有自尊心的，如果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忽视他们自尊心的存在，常常对他们批评指责甚至打骂，不注意给孩子留面子，常在孩子的同伴面前或者是在外人面前数落、责骂、惩罚孩子，让孩子抬不起头，这样不仅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反而会大大的挫伤孩子的自尊心，激发孩子的憎恨、敌对和紧张情绪，促使孩子养成报复、自卑的不健康心理。人们常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人都有自尊心，不要因为孩子小就可以不尊重他们。提醒家长朋友，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伤害孩子的自尊心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愚蠢行为。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尊重使孩子自信。第三点，赞赏使孩子自信。每一个人在心理上都有获得肯定与赞赏的需要。如果一个孩子感到自己是被别人赏识的，自己对别人来说是重要的、有意义的，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愉悦的自我肯定的感觉。孩子的心智发育还不成熟，常常根据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父母和老师的评价来给自己定位。如果他经常被表扬，那他的心里啊就充满了自信，觉得自己很优秀、很特别。相反，如果孩子平时听到的都是挑剔、责备甚至挖苦，一个小小的过错就被家长抓住不放，没完没了的批评，那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什么都做不好，他就会否定自己的能力，产生自卑心理，进而失去学习和生活的热情。每个孩子啊都有优点，都有表现欲，发现孩子的优点并且加以赞赏，会让他更加乐于表现。比如孩子画了一幅画，也许画得不是很好，可是孩子作画的热情和认真劲儿是最可贵的。当孩子把画捧给你看的时候，千万不能轻描淡写的应付几句啊，画得一般，好好的练，这样呢会让孩子对画画失去热情和信心。应该怎么做呢？应该用赞赏的语气肯定他的作品。哦，想不到我的宝宝画得这么好，继续努力，一定会画得更好。孩子的表现欲得到了满足，有了快乐的情绪体验，他就会对画画更有兴趣。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赞赏会使孩子自信。第四点，信任使孩子自信。做父母的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说出否定孩子的话，说出不信任孩子的话。比如说，孩子说太热了，不想穿外衣，我们就会斥责孩子，热什么热，妈妈一点都不热。孩子想帮助妈妈端盘子，妈妈马上说，你端不稳的，等下别把盘子给打碎了。如果孩子抱怨功课难，我们会说，怎么别人会做，你就不会，你一定是上课没有好好听讲。

要尝试一件新事物，有的父母会说，得了吧，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别丢人现眼了。我们说孩子希望得到成人，特别是父母的信任，所以父母对孩子说话时要表现出充分的信任。比如说孩子想学习打羽毛球，你就用信赖的语气说，我相信呀，你只要努力学，认真练，一定能打好。哎，这无形中就给了孩子自信，并且让他明白只有坚持才能够获得成功。假如说你用的是挖苦的语气，哈，就你这三分钟热情还想打球啊，这会给孩子的自尊心带来伤害，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做父母的在孩子小的时候一再否定孩子的想法做法，就等于把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一点一点地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父母要信任孩子的感觉和判断，如果孩子说热不肯穿外衣，那你就摸摸孩子的小手是不是热，可以替他拿着外衣，等需要的时候再给他穿上。如果他觉得功课太难，那你跟他一起分析一下难在什么地方，找到症结，帮孩子解开。他想尝试新事物，给他机会让他去试，给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好，这是我们说的让孩子增加自信的四点做法，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一是爱，是孩子自信；第二尊重，是孩子自信；第三赞赏，是孩子自信；第四信任，是孩子自信。我们只需要记住四个关键词：爱、尊重、赞赏、信任。希望我们能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做起来，让孩子增强自信，勇敢地面对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周口市沈丘县家庭教育学会的公益讲师邢婷婷老师。她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孩子被孤立了怎么办，咱们一起来学习。
4: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讲老师邢婷婷。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的主题是孩子被孤立了怎么办。孩子在学校里面被同学孤立，被好朋友排挤，我们应该怎么办？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呀，许多孩子就会身心俱疲，严重的还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家长要学会正确的引导孩子。首先让我们先看看三种错误的指导方式。比如孩子一回到家就告诉你说，妈妈，我的朋友不跟我玩，我应该怎么办？家长的第一个错误的指导就是，那他不跟你玩，你也不跟他玩了，他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这种指导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傲娇，目中无人，有些自大。你要明白，任何关系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说遇到问题和矛盾就疏远对方，只会让孩子的路越来越窄，朋友越来越少。第二种错误的指导，那人家怎么偏偏孤立你，不孤立别人呢？很显然，这是在告诉孩子，就是你有问题，所以你应该学会自我反省。这种指导呢，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是特别没有价值的，甚至会严重的怀疑自己，总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进行自我检讨和自责，不能学会全面客观的看待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变得非常自卑，甚至会形成讨好型人格。第三种错误的指导，那他不和你一起玩，你可以和别人一起玩呀。当你和别人玩得很好的时候，让他羡慕你，让他嫉妒你。你看，你的这种错误指导就会让孩子变得特别有心机，很会算计，久而久之就会变得诡计多端，也会让孩子的路越走越窄。那遇到孩子被孤立这种问题，我们家长正确的引导方式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呀，父母必须要让孩子灌输这四种认知观念。第一种是进行自我价值的肯定，你必须要告诉你的孩子，当别人不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你首先不要认为是你不好，因为啊，一个巴掌拍不响，更不用说陷入自我证明的逻辑了。总是想证明你说话时，你就会迎合别人，或者是拿一些东西来取悦别人，这种迎合和讨好是不可能换来真正的关系的。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认可，不喜欢你自己，那么你只会边缘化自己，你就不可能吸引好的东西来你的身边。第二，你应该告诉你的孩子，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和价值交换。朋友和朋友在一起，你让我快乐，我也让你快乐，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这样的关系才会长久。如果是靠一方盲目迎合对方，盲目去维持关系，那这个关系就不可能长久。此时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低质量的合群远不如高质量的独行。 如果身边没有好的关系，那我们就做好自己。第三，你应该告诉你的孩子，吸引力的法则的关系从来不是靠取悦来的，而是靠自己吸引来的。你一定要靠自己的人格魅力、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德行等等这些好的方面来吸引，而不是靠祈求任何人。所以不要祈求任何人和自己交朋友，你只需要经营好自己的人生花园。当你鲜花满园的时候，蝴蝶自己也就飞来了。第四，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即使你做得再好，世界上最好的人，你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你也不可能和每个人都成为朋友。一个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想着每天去融入谁，他只会专注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断把自己活成想要的样子，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到那个时候，其实很多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应该培养孩子就是强大的内心。当他看待问题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许多问题也就会不攻自破了。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口市沈丘县家庭教育学会的公益讲师邢婷婷老师的分享，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好。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咱河南本地龙头企业好视力关爱重视咱河南听众眼健康，特在中秋佳节之际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下单，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快打电话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生活难自理，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草本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不少，眼睛调理好了，精气神都不一样。趁着中秋难得的补助机会，现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通通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河南本地听众，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别把欲望和理想混为一谈，欲望的尽头是物质的拥有，而理想的终极是精神的充盈。占据的东西就算再多，也会离你而去，攥得再紧，到最后你都是两手空空。我们要学会选择，能够填补心灵空虚的，不要轻易错过。要学会糊涂，别斤斤计较，莫记人生小账。要学会放弃，诱惑难成机遇，负重必至步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西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

0: 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1: 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758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邵江老师。
2: 哎，你好。
3: 我有这么个事儿，想听听你的想法。
2: 您说，哎。
3: 我有个姑爷吧，他想买房子。
2: 嗯。
3: 因为他现在住的吧是他父母的房子。
2: 嗯。
3: 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现在要个人买房子住。完事儿，他呢现在是个给人打工的，一个月收入不到4000块钱。
2: 嗯。
3: 完，我姑娘呢现在没有工作，在家看孩子，孩子3岁了，快要上托儿所了。完事儿呢，他跟我姑娘说这个事儿呢，还不让告诉父母，就说他俩自己要买这个房子。完，我姑娘就不同意。我姑娘说：“咱俩也没有急需，你买房子怎么买呀？”他说要搞银行贷款买。
2: 嗯。
3: 他说这个房子是零首付，一个月得扣，贷30年呢，一个月得扣2000多块钱。
2: 零首付，
3: 对呀、啊，
2: 嗯，
3: 咱也不知道他搞哪买房，他就自己跟我姑娘说的。
2: 我还真没，可能我孤陋寡闻啊，我还真没听说过零首付的房子。
3: 是啊，所以说咱们
2: 如果真有零首付的房子，你说那房得啥样啊？
3: 所以说我们就挺担心这个事儿啊。完事儿，我姑娘就跟我说了，我说我就不同意让他买。完事儿呢，这姑爷就不听。
2: 嗯，
3: 我说的。那个他父母知道不？他说他不让他父母知道。
2: 买房子这个事儿对，贷款买房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姑爷这想法没任何的毛病。
3: 嗯。
2: 因为刚才你都说了，你说不知道因为啥原因他要买房子，还用你这玩意儿还用说不知道啥原因？那你姑娘，你这姑爷都这么大了是吧？他的孩子都3岁了，他不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如果就换成你，你不想自己买一个房子吧？我不知道你担心的是啥。
3: 我现在担心啥呢，邵江老师？因为啥呢？我怕他俩没有偿还能力。一旦要是没有偿还能力呢，邵江老师这么说，因为他的人吧不咋定性。
2: 你说你想到的问题，他能想不到吗？还有，你说的不咋定性，你知道人得咋定性吗？你看过那个打铁的吧？即使你没亲眼见过，你可能在影视作品当中也看过吧，是不是得把铁烧红了咔咔的一下一下砸呀，是不是？同样一个道理，你姑爷如果不经历一些事情的话，他怎么能定性啊？你觉得聪明的母亲，我觉得第一个首先应该肯定姑爷的这种勇气，第二个应该提醒他一些注意事项，第三个是给他鼓励，让他因为买房子的这个事儿就定性了，就有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这是你该做的啊。但是呢，我想奉劝你一句，因为你姑爷已经告诉你姑娘说不跟老人说，他跟你说了啊，其实我觉得这等于说你姑娘就背叛你姑爷了啊，就是不是那种背叛啊，反正就是说违约了。你最好如果还没跟姑爷谈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最好是装作不知道，否则的话，如果你一旦去跟你姑爷谈了，你记住了，以后你姑爷再有啥事儿都不会跟你姑娘说，你信吗？
3: 那我信。
2: 嗯，是吧？孩子有这个事儿，想法挺好的啊。
3: 不是，邵江老师，我还有这么事儿，就是想跟你担心的啥事儿呢？就是因为咋呢，他以前干过这个干过那嘛，他都是半途而废，完了都是老人给他拿
2: 钱。这话我不刚跟你说过吗？
3: 他是不是想以后不行，这不还老人还得给他拿这个钱呢？我怕他这么想。
2: 你就记住了，你就告诉你姑娘啊，以后我不跟你收拾摊子就完事儿啊。
3: 嗯嗯，
2: 好，再见。哎，
3: 谢谢范振老师。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614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江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有关兄弟的之间的事情，我想和你聊一聊。
2: 好啊，
1: 看看您的看法。
2: 嗯，您说吧。
1: 我先把主题跟你说一下哈，便于你思考。然后呢，我再
2: 说。你就说你那事儿，怎么方便你怎么说啊？
1: 就是我和我弟弟哈，25年不来往了。
2: 嗯，
1: 不来往就是因为一句话。
2: 嗯。
1: 我想呢，在这里问你一下哈，就是都60多岁人了，
2: 嗯，
1: 有没有必要再来往？所以下面呢，我把具体的哈那个原因跟你说一下。
2: 嗯，
1: 我呢原来是在鞍山住，我的弟弟妹妹是在海城偏远的农村住。90年的是一天，突然我接到妹妹电话，妹妹说呢，母亲病重。我就很快就说在乡村的乡镇医院，我马上就赶过去了。赶过去，我听着就立即到了。之后到了医院，我一看，老妈妈就是，在医院屋里还挺冷，她的衣服啊、被子啊，还有什么内衣、内裤、棉袄、棉裤，全部都湿透了。
2: 嗯，
1: 当时我一看，这哪行？这人要是别说没病，别说有病，就没病也受不了啊。我立刻要求要把老妈接回鞍山，好，这样的话到鞍山大医院治一治。这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弟弟，我雇一台车，到你家去，你家这能有8里地，到你家把衣服换一换，换点干净干的一点衣服，还拿一层被子，我马上把他拉走。然后我弟弟说不行。到我家，我妈要是死在我家，我媳妇害怕。当时我没有说什么，因为只顾老妈的病。没有说别的，我只说只说那可以。没有出口不逊，什么也没有说。这时候我有个老妹妹，我说你马上你骑车的，回家给我取一双干被子。我就把取回被子之后，我把老妈就像裹煎饼一样就给卷上了。我雇一台，当时我记得是一个沈阳金杯的面包车，我把老妈抱在车的后座上，我就半跪和半坐的情况扶着老妈，用1个半小时就拉到鞍山了，所以到我家了。所以说到这过程就这么过程。至于以后啊，养老妈其他我们看守不说了，在这因为你应该就知道我的意义，就是
2: 因为这么一句话，以后你就不理你弟弟了是吗？
1: 不是我不理，就是咱双方都默认不来往了，他也是不给我来电，我也不给他电话，就这么情况。我想呢，就是说都60多岁人了，就是有没有必要我们之间再来往？
2: 有没有必要是您自己的一种亲情的价值取向。 这种事情别人不会给你建议，但是你既然问到这个问题了，其实我知道在你内心当中，其实你还是想来往的。

0: 但是就是当事者迷，然后我怎么样跟老师说。
1: 所以你问我该不该来往，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很在意亲情的人，
0: 是
1: 我觉得你们应该来往。多大的仇啊，母亲也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你想一想，从母亲的角度来说，不管因为什么，她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她能愿意看到你们兄弟之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吗？
0: 是，
1: 是吧？所以我觉得你当大哥的，首先说我们别端架子，因为这架子没用，不值钱。另外呢，我们当大哥的，我们要有胸怀，我们要有态度，我们更要有方法。这胸怀我就不用多说了，我要说方法，因为你还有妹妹，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这妹妹是不是应该跟这两个哥哥都走动啊？
0: 嗯，妹妹哥哥都走动。
1: 是啊，所以你呢，跟你这妹妹表达一下你想继续来往的这个意思，然后呢，让你妹妹在中间给做一些工作。
0: 好。
1: 最后呢，我再和您说一句话，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努力了，但是呢，我们不强求。如果你弟弟他没有这个意思的话，那咱们也就别强求了，是吧？
0: 明白，
1: 好吗？祝福你啊！我们聊到这儿，哎，再见。
0: 谢谢，好，嗯、好。
1: 来应接尾号为81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嗯。
2: 小江啊。
1: 哎。
2: 我麻烦你了。
1: 嗯。
2: 我岁数太大了，我自己过呢。
1: 啊。
2: 咱家你王叔92了。
1: 啊。
2: 他在住院已经住8年了。
1: 嗯。
2: 我想把他送走以后啊，他最近把那气管拉开了。挺遭罪的，反正现在还行，挺平稳。
1: 嗯，
2: 但是呢，我就寻思我老了，我想上敬老院，
1: 嗯、
2: 我不想麻烦孩子。
1: 嗯，
2: 我离休的。
1: 嗯，
2: 你说我是雇人好，还上敬老院好？
1: 都行。
2: 啊？
1: 我觉得都行。
2: 是不是都行？
1: 对。
2: 敬老院吧，我有好多的战友，他们都愿意叫我上敬老院去。
1: 其实
2: 他们在那就是、
1: 嗯、
2: 就是那个市民那局在东陵那个
1: 那、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嗯、咱们中国呀有一种传统观念啊，就说养儿防老，所以呢现在说谁的父母去敬老院了，好像做儿女的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啊，好像儿女都不养老似的，实际上不是这样。一个呢是啊，就是说儿女正是中年，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他们照顾的不见得比敬老院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你自己在家待着，嗯，不像敬老院，敬老院你有很多同龄人啊，是吧？像您说的有一些什么以前的姐妹啊，或者同事啊、
2: 嗯、
1: 或者朋友啊，在一起聊一聊，其实生活也挺好的。
2: 对，我就这么想的
1: 啊。
2: 同龄人吧，我们回忆过去很幸福。
1: 对。
2: 另外吧，现在雇人呢，我雇了好几个，我那第一个孩子还没生下来，在部队就给我雇进保姆了。我生了4个孩子都有保姆。完了以后吧，头些年吧，我腿疼，给你王叔送饭，我走不动了。雇2回人，现在的人和我想的都不一样，都没有你这么高的水平，都没有你这么能理解，那么深刻。那么懂事，
1: 现在吧，
2: 太少了。
1: 我和您说啊，咱先别想这个问题哈。
2: 嗯，
1: 现在呢，就说王叔的症状还挺平稳的，是吧？
2: 挺平稳的。
1: 咱们呢，就说，珍惜我们现在的每一天。
2: 嗯。
1: 啊，您老知道我什么意思哈？
2: 我知道。
1: 然后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
2: 好。
1: 好吗？
2: 好。
1: 孝江为您为王叔来祈祷，是吧？然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2: 我天天听你。
1: 注意身体。
2: 听完以后吧、
1: 啊、
2: 这觉得好像有了亲人似的。
1: 注意身体啊。
2: 嗯。
1: 哎，好，我们聊到这儿。
2: 你注意身体吧。
1: 嗯、好，我们再见、
2: 啊。
1: 哎。
2: 祝你幸福啊。
1: 谢谢，我们再见。
2: 谢谢小江、
1: 哎。再见。
3: 唯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彭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

0: 弄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605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哎，是笑江吗？
0: 我是笑江，你好。
1: 我那个有点不痛快的话，我想跟你唠。
0: 哈，行啊，说吧。
1: 嗯，家庭里吧，就是说跟老人，就是丈夫的老人，就是老婆婆吧，他们住前后院。
0: 嗯。
1: 然后吧，就是20多年以来，就是一直照顾咱们，你就是前后院嘛。
0: 嗯。
1: 虽然是没说归稳，但是说就是说的。三阳老爷也是周旁带的，我就是伺候呢，洗衣服了、做饭啥的，不然不经常，有时候有空闲就过去啊。
0: 嗯，
1: 完了，然后他就是总说的，到我就那啥了，成年了，老了我就让你养活我。完了，20多年以后，这不孩子上大学了，这俩都下岗，挺困难的哈。
0: 谁下岗了？
1: 等于老人。
0: 谁下岗？谁下岗了？
1: 80岁了。
0: 谁下岗了？你说明白，你说这两个人都下岗了，谁下岗了？
1: 我两口子都下岗了，工个大学生，这不打工嘛，也挺困难的。
0: 嗯，
1: 和老人一寻思，说的那个我跟你的话，完我还得那啥，怕吃苦呗。完了就选择了别的儿子了。
0: 嗯，
1: 就是说的，完我心里就挺不痛快。我总想吧，跟老人说，你看，咱们就是你要跟我的话，咱不说的，咱得对他得怎么好啊？咱说，你说就是在最困难时候，咱说咱互相的，不是也就是说互相。帮助一下子嘛，他就说跟谁呢，就是把房子就给谁，家产啥的就归谁，就给谁了。其实按理说顺理成章的，就那天也说20多年一直伺候他，也说跟完到结老摸签呢，人家没跟。
0: 嗯，
1: 就是嫌弃咱说的家困难，就是说的
0: 你怎么来，你怎么知道老人是嫌弃说你们家庭困难呢？
1: 但我是这想的，但我
0: 这么想的，你这么想的，
1: 要走这儿，我问他，他这说的，说的，你看你身体不好，
0: 嗯，
1: 完了那个就是说这个儿子又外边打工， 嗯，然后呢，那个到时候就怕就是说的照顾不了。其实他俩都是腿脚挺利落的。
2: 我和你说啊，我和你说啊，你这个人呢，人很好啊，人很好，跟老人处的也很好。但是你这个问题你想错了，你想偏了，啊，老人不会因为说跟你们在一起吃苦才不和你们在一起的。你说，那你说，你说，你说什么叫吃苦？这年头什么叫吃苦？你告诉我。
1: 吃苦就是说的，干完嘛以后就是也享受不着啥嘛。
2: 享受不着啥哈？到别人家能享受着啥？来，你说说。
1: 到别人家，起码人家孩子都结完婚了，
2: 是，
1: 也不用你帮。
2: 那能咋的？是吃的不一样，
1: 有点钱
2: 不是吃的。
1: 有个房子，房子现在不要动迁吗？
2: 当儿女的别这么想问题啊。没有什么老人吃不了苦的，说实话，就是说现在家庭条件再差能差哪儿去？你是吃不上大米饭呢，还是吃不上啥？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种说法，知道吗？老人到那个年龄了，特别是这个农村的老人，他也没有什么讲究说，说我是吃苦去享福去了。就是到别的儿子家，别的儿子家天天吃啥鲍鱼海参呢，也没那么回事儿。老人之所以不跟你们在一起，是因为有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觉得你们现在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怕给你们添负担，知道吧？一个呢是觉得你身体也不算太好，怕给你们添这个罗烂啊，怕你们照顾老人，然后身体呢自己再更累了。老人是为你们好，咱们当儿女的别小肚鸡肠的去这么去想问题啊。你呢当然想赡养老人，这样的心很好啊，时刻做着准备吧，也许老人啊有一天就到你这儿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和你说一句明白话，如果说老人有一天啊只是两位老人不带一分财产到你这儿来，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能不能接受？
1: 能。
2: 换一句话说，假如说他现在归哪个儿子了，把房子都给人家了，钱也给人家了，回头来说他这两个老人被他们打跑了回来，你能接着不？
1: 我能。
2: 你能，你要能有这个心思，我和你讲这就足够了。另外一个我再和您说啊，老人在哪儿在谁家并不耽误咱们尽孝，明白我的意思吗？真好，
1: 那都是
2: 跟真好啊，能有你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像你做儿媳妇儿，
1: 我就挺不痛快。说你说二十多年我一直就寻思一家人，完咔嚓一下子就走了，我心里头可不得劲儿了。完俺家那个外边打工，我自己搁家，完前后院都没有，我心里老憋屈了。
2: 都习惯了是吧？
1: 啊，就好像总是就觉得就是一家人。就好像看不着，心里还挺难过。
2: 真是，那你这样的感情让肖江觉得特别温暖，真好，真好。那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没事经常去过去看看，真的。但是别空手去啊，哪怕是包几个饺子也行啊。行不？
1: 哎，行。
2: 真好，肖江由衷的祝福你啊。
1: 好，再见。
2: 我们再见，哎。
0: 希望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3: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
3: 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1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1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3: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2: 16638251056。
4: 来迎接尾号为8488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笑江老师。
4: 你好。
5: 那个，哎呦，我跟您说话挺紧张。
4: 慢慢说。
5: 你的节目啊，我上班的时候就听，但我现在都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4: 啊，
5: 一直在听，但没跟您通过话。
4: 嗯。
5: 我呢，就是说，我特别紧张。我老妈呀94了，
4: 嗯，
5: 完事她呢就是说挺好，挺健康的，
4: 嗯，
5: 94岁，我们还领她这走那走，开车就是两米手就是进家就领她走出去溜达，身体挺好，
4: 嗯，
5: 但我妈呢她现在就是总想不开，我有个我大姐吧，她就是73了，她总挑大姐的理，
4: 嗯，
5: 完我呢和我二姐就劝她，
4: 嗯，
5: 你看你我们上哪带她吃饭，人家都羡慕我妈，你这么大岁数还能出去溜达，还能出去上饭店吃饭，
4: 嗯，
5: 我说你挺好挺高兴的，我说你就健健康康活的，
4: 嗯，
5: 哎她就不听，想起来她就唠叨唠叨我姐73了，我说的，
4: 嗯，
5: 你看你这么大岁数，我们姊妹6个全都进来哈，你就挺好的，你就高高兴兴，
4: 她挑你大姐什么，
5: 奔百岁挑我大姐，就小事又不给她打电话了，
4: 嗯，
5: 又什么就是那个不来看我了，
4: 嗯，
5: 再一个就是啊你看我枪林弹雨抱着她怎么怎么，她就提那些过去的事儿，
4: 嗯，
5: 完我们就劝她，我说你真大事，你就高高兴兴活着，乐乐呵呵活着，开开心心活着，咱就奔百岁走，
4: 嗯，
5: 你看完我们一劝她吧，和我二姐一劝她，她就说什么啊你看你就像你大姐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 就对我们也不满意。现在老小孩你说怎么整的，完我就是你看我就一直听你节目，就是说听的什么
2: 这个毛病啊，
5: 你跟你打
2: 这个毛病出在你们身上。
5: 出在我们身上啊。
2: 对
5: 啊，
2: 为什么呢？他埋怨就埋怨呗，为啥要劝他不发牢骚不挑大姐毛病，挑就挑呗。那为啥要改变这个呢？其实你想一想啊，老人为什么要挑这个毛病？第一个，他再健康他也老了。
5: 对对。
2: 你要知道他总回忆以前，甚至能回忆到枪林弹雨的时候，说明老人真的老了。对吧？因为老人才喜欢回忆。
5: 对。
2: 为什么老人要挑这些毛病呢？因为咱说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在倒计时的。对吧？其实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倒计时的就越快嘛。
5: 对。
2: 老人所以才挑这些东西，他挑的并不过分。第三个呢是他挑，我们劝他，老人会觉得我们在指责他做错了。
5: 对对。
2: 他不会不高兴。他会很不舒服。
5: 对，是的呀。
2: 所以他在挑的时候呢，你们有时候也跟着挑几句，有时候你都可以顺着他话来说。
5: 我们不姐，我们就说妈，我们
2: 不能说了，不能再说了。
5: 啊，
2: 以后真不能再说了啊，你再说把老人气坏了。
5: 不能说我妈是不是？
2: 不能说，现在老人啊他怎么做我们都不能说他，九十多岁了，对吧？其实你让老人把话说出来他心里就痛快了。
5: 我们总以为吧，就是说他，我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我们总以为吧，就是他说这个吧，就是心态，你说好挺好的，高高兴兴的。你说我们，我说的，你看你多幸福啊，这么大岁数又开车给你出去溜达，你总领一个饭店总是去吃去。我说你这么，我说的那个。你这个姊妹吧，你这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呢，对不对？你就别挑了。我说我姐这么大岁数，我们都是劝我妈。
2: 老人没说自己不幸福啊，对不对？老人也没说你们不孝顺呢，他只是说你大姐有的地方做的不对不好。
5: 对对对，
2: 咋不能说？能说？以后你开玩笑，你逗他，我大姐真不咋地，下次我见面我揍他。你可能老太太合计合计，她自己就合计了。其实我大女儿也没那么不好。就是，但不能再劝导老人这个了啊，因为老人有时候他缺乏那种辨别能力。你在劝他的时候，他以为你在指责他，给他反过来气够呛。对不对？其实真的挺幸福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你怎么不能让老人生活成一种真空的状态？说好，这是说好听的，说不好听的，咱不能是让老人像圣人或像傻子一样，一天就知道吃喝玩乐，那不现实啊。其实你还应该高兴一点，就是老人之所以能挑这些，那反而还说明老人的这种思维其实是挺好的。用老百姓的话说，他不糊涂。
5: 不糊涂。
2: 对不对？有一天他糊涂了挑你们，你就惨了。不要再劝了好吗？聊到这儿啊。
5: 好，那谢谢您啊。
2: 好，再见。
5: 谢谢您啊。
2: 再见。
5: 好。
2: 来迎接尾号为6953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喂，你好，小江。
2: 你好。
6: 你好，我是你忠实听众。哎呀，每天听你讲故事，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家身上了。我就不长话短说。我也挺激动。
2: 慢慢说。
6: 昨天我家发生一件事情，我的儿子吧就上那个真爱网啊。真爱网，就去登记。登记完以后吧，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吧，就是，哎呀，就是用各种语言，就是让我儿子，就是劝了我儿子吧，就说了。后来我儿子可能脑子就，他说我那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了，就让他签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就让交了28000块钱。完说合同服务是6个月，合同上写的6个月，但是跟他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在半年之内就给你找到一个让你结婚，找到你结婚的对象，给你找到幸福，反正说全是这些话。他当时，就懵了，也不知道咋的了。合同吧，他就签，但是合同他签不了了。他说我都看不着字，也写不上来了，就没有，不是他完全写，就是他们好几个人就给写上了。行了，也就是那个人，又这个人又要卡要钱的， 就把他钱就给他就交了，交了以后回来他就跟我说我说哎呀这不是骗子吗，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就直接就打电话就去到真爱网，真爱网以后我就说这个事情孩子可能当时脑袋可能一时的糊涂了吧，我们把这钱交了，我说我要求你把这钱给我们退了，我们不做这种服务了，完他们就说也没说不退也没说退啊，就说那你就等到星期三，所以我就想问你肖姐，我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去做了，但是我
2: 这个事儿吧
6: 重要，嗯，
2: 你就是想解除这个合约呗，
6: 啊对对对，
2: 嗯，合同解合同啊咱们说啊，我不是律师啊，但是我知道有两种情况呢，这合同是无效的。
6: 嗯，
2: 一种呢，这个合同是就是不对等、不合理的合同。
6: 嗯，
2: 啊，比如说我今天给你签个合同啊，我说我跟你说一句话啊，我说完这一句话，保证让你乐呵一辈子，你给我十万块钱啊，咱俩这合同签了。哎，你也是个正常人，我也是个正常人，这合同无效。
6: 啊，
2: 这种合同是无效的，因为他这合同是不合理的。
6: 啊，
2: 就是不合理的合同我觉得应该是无效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合同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漏洞，比如说不好几个人签嘛或者怎么样啊，是吧，
6: 啊对，
2: 这个可能也应该是无效，但是你这事儿呢比较麻烦，你记住了啊，你应该看看合同内容，他说包你半年之内能找着对象能结婚，这不胡扯吗，
6: 他的嘴这么说的，但是合同上写的是我的服务就是半年之内，
2: 所以这个事儿吧，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你这事儿吧，你拿着这个合同，明天你去问问律师，找一个律师去帮你看一看这合同。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你这合同和这钱估计是拿不回来了。
6: 啊，
2: 你要知道他们非常专业。
6: 啊，
2: 不只是说和你这么一个人签合同了。
6: 啊，
2: 他可能和很多人都签过这样的合同，所以他们非常会规避这种法律的风险。所以你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也基本就属于死马当活马医吧，你就拿着合同去问问律师吧，你儿子都已经三十了，
6: 是
2: 干啥的，
6: 哎呀普通工作人员，
2: 再咋说你说出天花乱坠来，咱们说你就像说明天我有个秘方整一桶水，我撒点东西就能变成油，你信吗，你不信吧，我整一堆黄豆，我说我一念咒语变成黄金，你信吗，你也不能信，你儿子三十岁了，到而立之年了，他说包你半年之内能给你找到对象，这不胡扯吗？
6: 对呀，
2: 这种承诺，那谁能信呢？
6: 对呀，是。
2: 所以吧，我觉得啊，你第一个，你就是拿着这个合同让这个律师帮你看一看啊，帮你鉴别鉴别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说你也可以通过这个315维权啊，你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走一走啊，但我个人觉得希望都不是很大，如果说这钱要不回来了，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对于你儿子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6: 嗯，
2: 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6: 好，
2: 再见，
6: 谢谢，
2: 哎，
6: 再见，好，
2: 嗯，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苦瓜复合片，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3: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少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4: 来迎接尾号为2124的这位听友，你好。
7: 哎，笑江老师，是跟我说话吗？
4: 是和您说话，你好。
7: 哎，那个我特别喜欢您的节目，爱听您的声音，头一回打电话就能接通，太幸运了。我听了很久很久了。
4: 嗯。
7: 那个我想请教您一件事啊。
4: 嗯。
7: 那个妯娌之间，就我和孩子他婶之间，咱们发生了口角。
4: 啊。为啥呀？
7: 那我讲这个事情经过，小老师啊，
4: 嗯，
7: 那个老公公孩子他爷，那个两个儿子留了2间房子，一个儿子是1间，
4: 嗯，
7: 他先比我得到的，我比他晚了10年，
4: 嗯，
7: 因为咱老大嘛，咱样子老二，完事儿呢，我这时候呢，我单位有间房子动迁了，我就把我老公那房子我就租出去了，我上单位这房房子住了，完了租着我这在。我说地点没事吧，房子我那边挺值钱的，
4: 嗯，
7: 他就看着眼红。
4: 嗯，
7: 完了就是跟我俩上我家3次，和我俩骂起来了。
4: 因为啥和你骂起来啊？
7: 就是说的那个我租的房子，看我眼，看我这房费，我看我这个房子租出去了，他就是说的，
4: 啊，
7: 看到就是说眼红。
4: 你先别说他怎么挑起这个头啊。
7: 啊，你说这个他孩子他婶儿啊，
4: 啊，
7: 就是那不老公公嘛，
4: 啊，
7: 一间房子，他也一间，
4: 啊，
7: 我
4: 他到你们家怎么挑头，怎么能和你干起来？怎么说的他？
7: 啊，上我家去了，
4: 啊，
7: 就要租我这个房子。
4: 啊，
7: 我说的不行。
4: 啊。
7: 我说的你这样式的吧，把你那个房子租出去呢，你再租别的房，给我爸拉附近租一个，多钱呢？缺多钱我给你补偿。他也不干，完了后人那个说了3次，我就喊小叔子讲的这种情况。
4: 嗯，
7: 完了俺小叔子不知道，这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4: 嗯，
7: 完了说了，已经跟他说了，说完以后呢，都去年前我还记得清明节那天2月14号，
4: 嗯，
7: 上我家去了，一早9点多钟，咔咔咔，俺俩干了2点。反正他骂我，我骂他，俺俩都互相骂起来了。骂完以后吧，他弟弟和他，就是和他那孩子啊，就直接给我赔礼道歉。
4: 嗯。
7: 那个，妯娌之间跟他弟弟说，他弟跟我讲的，说的不和他们走了。我说爱走不走，不走拉倒。我说的，
4: 嗯，
7: 我说他弟弟人家不能向着我，不能向着媳妇儿。我说这，我就和他弟弟劝他，我说的这事过去了，不管咋的。一比都是你们亲子姐妹一个那个都是一奶同胞哈，我说我不斤斤计较，我能不斤斤计较吗？那个教教老师，老公公在孩子他爷在我住了14年，老婆婆老公公都是我给养老送终的，其实我都不应该说这话，因为作为儿女来讲应该孝敬哈，孝敬是中国的美德。但是呢，我生气啥呢？我是本身癌症的患者，但是呢，在我癌症期间，他都不能照顾老公公。和俺们小姑，我还有小姑不是，他俩姊妹打架，他躲他嫂的，这是他亲自跟我说的，我也不跟他斤斤计较。那我本身身体不好，完了呢，结果呢，他还和我这样似的，咱俩就骂起来了。他骂我妈，我骂他妈，完了就是没动手。后人那个他弟弟来了，把他给撵走了。 我就是问我这个事儿，向向老师哈，
4: 嗯，
7: 咱们之间能不能还来往？
4: 能不来往吗？
7: 那你说我恨他，铁石恨心了，不应该哈。
4: 不是，我问你，就是那房子，
7: 嗯，
4: 现在过户了吗？是你们的名吗？
7: 是，
4: 嗯，
7: 嗯，
4: 以后不要跟他吵。
7: 嗯，
4: 以后不要跟他吵。
7: 嗯嗯嗯。

0: 那炒降低你的身份，
1: 嗯，
0: 这房子现在完全是你的了，
1: 是
0: 啊，
1: 嗯，
0: 你就告诉他要想租这房子，告诉他我不租啊，
1: 嗯，
0: 这房子是我的，我不租，没有别的话了，是吧？嗯、你说出龙叫回来，我不租啊，你再说别的，请你走，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你再不走，我报警，
1: 嗯，
0: 我跟你吵什么呀？
1: 嗯，
0: 你跟他吵，把自己气够呛，
1: 嗯，
0: 有什么可吵的呀？
1: 嗯，
0: 那你骂他妈，他骂你妈，你俩谁占便宜，谁吃亏啊？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事儿咱吵不着，这不像说什么呢？说现在这个财产上有疑义，或者说这个有一些什么说法，啥说法都没有了，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老人也已经走了、
1: 嗯，
0: 房子已经给你了，过户了，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咱说妯娌也好，还是亲姐妹也好、
1: 嗯，
0: 这眼睛一红啊，心就黑了，
1: 嗯嗯，
0: 对不对？你跟一个黑心的人、
1: 嗯、
0: 跟他说那些道理有啥用啊？不跟他讲，告诉他我不租啊，你不用再说别的了，
1: 嗯、
0: 没有用，我不听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以后呢，咱们说你那小叔子，咱不管他真知道还是假知道，最起码他说那话还说得不错，对吧？又赔礼道歉，又怎么说，对不对？跟你小叔子该走动还走动，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是吧？你还看你丈夫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咱说再走动，你们俩再走动有这事儿了，说像亲姐妹一样或者像以前一样也不太容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1: 嗯，
0: 也别非得说我这辈子也再不见他了，以后怎么样？毕竟是亲戚，对吧？
1: 嗯，
0: 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咱也没受啥损失，对不对？以后啊，他再有这事儿，我和你讲，不和他吵啊，也不和他闹，就一句话，我跟你没废话，对吧？你一边说去，
1: 嗯
0: 嗯，别再生气了，好吗？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老师啊，
0: 哎，再见，
1: 越办越好，
0: 嗯。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549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蒋。
0: 你好。
3: 我今年67。
0: 嗯。
3: 我呢，33那年呢，因为家里太穷。完事呢，俺家那个小孩他妈，那个小孩是2岁多点，
0: 嗯，
3: 完了当时我吃不上饭他就跑了，
0: 嗯，
3: 他跑了呢，现在呢他吃不上饭了，老来找我跟小孩，你说这事儿我是应该管还是不应该管？
0: 你没有应该或者不应该，按照你的心去做就行，你的孩子应该管。
3: 他应该管，那他2岁多点他就不管了，他就跑了。
0: 但是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孩子
3: 哦，
0: 对吧？
3: 那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
0: 明白了，那你准备怎么做呀？
3: 这个事儿我要管还不平衡，要不管吧，瞅他可怜不吃劲的。要你这句话说对，这有他，他有我的孩子，这不就这种事吗？小孩是我跟我妈俩带大的，那可困难了，在这儿，那就是住房也没有，是什么也没有啊。那完了，现在呢？他能凑合吃上饭了，完他就老来找嘞，老找小孩儿，他找我也是找，但差。
0: 找孩子是应该的啊。
3: 啊。
0: 这个事儿呢，可能从心理上来讲，你不能接受，因为 他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最难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利益而离开了你，所以你心里过不去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刚才我说了，我说孩子有责任和义务，一个是法律规定的，他作为子女必须要对父母尽赡养的义务，是吧？另外一个呢，来先听我说，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啊，刚才我说了，没有他母亲就没有他，这个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最后我想和你说什么，一个人的心里边啊，可以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可以把你这房子里面放满鲜花啊，放满你喜欢的东西，哎，你进来是一种心情。这房子里面也可以放垃圾，你进来又是一种心情。我们的心就跟房子一样，如果你的心里边只是装着抱怨，只是装着恨，那么就是心里边在放着这些垃圾，你说咱们这心能好吗？
3: 听一席话，开阔视野。
0: 其实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刚才因为第一个你能问我这事儿，就说明你有心思去管，只不过心里不平衡，对吧？如果你压根就不想管，压根都不理他，你也不会问我。
3: 哎，对对对对，我就这么想的，对。
0: 啊，第二个呢，刚才你也说了，你说看他还挺可怜的，那为啥可怜？不就因为一份爱吗？
3: 爱现在不存在了。
0: 不是那种爱情的爱，而是一种博爱。
3: 嗯。
0: 就像一个要饭的，你给他五块钱，让他买两面包，这也是一份爱。
3: 对对对，
0: 可能我这个比喻不恰当，但意思是这个意思。
3: 现在我是怎么想呢？我是这么想，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吧，就是生这个小孩嘛，我就认为我是跟别人生的，我不也得有时候也得给人点钱嘛。
0: 行，没啥问题啊。你孩子对他母亲是什么态度啊？
3: 他听我的，因为他两岁的时候他就跑了，是听我的。
0: 嗯。好，那你就告诉孩子应该管啊，这是一份情谊啊。
3: 到他应该是是、
0: 哎、
3: 好了，
0: 好，
3: 到他应该管。
0: 再见，哎，嗯，
3: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所谓考试啊，是考现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呢，张白圭12岁。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世敖。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12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啊，整个荆州啊都议论纷纷。可李世敖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国气，国气呀。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在他看来啊，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你的儿子前途啊不可限量，但白龟之名呢似不大妥当，我看呢就改名叫居正吧。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张居正。这秀才考上了，那么下一步呢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啊，这个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啊，你得在学校再熬上2-3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呢，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在考试开始之前呢，这个考官照例要向这个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林得知有一个13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65年前，一个13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林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啊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啊，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啊，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的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啊。这是面试官满意通过，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儿。张居正呢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林呢十分惊讶，赞赏有加。两个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 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西带。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林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将来呀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事实上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啊，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在这个明代啊，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林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西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但他认为啊，眼前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林的肚子，随即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林呢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要听啊。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记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郁闷到极点的张居正回到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想破脑袋想不通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多年以后啊，张居正再次遇见顾林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顾林呢，实在是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到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嘉靖十九年，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呢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啊，他考中了举人。正如顾林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16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啊，每天呢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啊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这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讨厌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啊，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呢，他是辽王府的护卫。荆州的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的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 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根据明代规定啊，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200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啊叫朱献捷，朱当然是姓朱的朱了，献呢献就是宪法的献，捷呢是个火字旁，哥哥节约的节。那么这个字啊，咱们就在这儿念捷。这里顺便说一句啊，有名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你都找不到啊。原因很简单呢，这些字啊压根儿就不存在。说到底，这还要怪那朱重八，就是朱元璋。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啊。自他以后呢，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

0: 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这个赵啊、立、姬之类的县城字呢，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取重名又是犯大忌讳。于是啊，这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啊，都是绞尽脑汁儿啊，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儿，就算凑合了。哎，这可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呢，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儿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呢，也照样拼一个。而这位辽王朱献捷，哎，就这捷字儿，火字旁，哥哥节约的节啊，咱们就叫他捷吧。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呢，为人也不怎么样。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啊，
1: 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
0: 那么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呢，就是为了省事儿啊，咱把这朱献捷啊简称为辽王。那么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归根结底啊，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你看人家张白圭啊，多有出息，你再看你，被念叨十多年了，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呢。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在这个很多电视剧里啊，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个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为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要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王，他的活动范围呢，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说到底呢，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但仇恨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啊，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虽说这藩王啊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嚎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所谓特权呢，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利。哎，这就是特权。在特权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啊。

0: 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们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呢，是嘉靖23年，张居正20岁。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种地。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嘉靖26年，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的他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呀，狂没有好处。而这句话呢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庶吉士培训班每3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26年的这个班确实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淳芳、燕士丹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啊。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呢把他拉到自己的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十分滑稽的是啊，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他看来，严大人60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所以在此后的2年中呢，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29年呢，张居正与严嵩决裂。在这一年，庚戌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儿。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啊！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此时的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却百般的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啊，自己寄予众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7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严嵩日复一日的乱来，徐阶日复一日的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的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1: 历史记录了人

0: 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严嵩日复一日的乱来，徐阶日复一日的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的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的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哉？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啊。看到信的徐阶啊，却仍只是笑了笑。小子，你还太嫩呢。嘉靖33年呢，带着一腔愤懑，30岁的张奋清回到了家。说句实话呀，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这个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3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3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苦难，张居正的一生呢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啊。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会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同时他还发现呢，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了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在看到那些倒闭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啊，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儿。作为藩王，待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儿。所以在他看来啊，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呢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强颜欢笑。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啊，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啊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啊，鱼肉着蜀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啊，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汉。哦，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了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做一首什么样的诗。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面对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啊，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只要回家照着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啊人家还不领你的情呢。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啊，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啊，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呢，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啊，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乐观，而是悲悯。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张居正呢，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

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在黑暗之中啊，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的阴晦，十分的邪恶啊，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嘉靖36年，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呢，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在那年头啊，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啊。为了生存，徐阶装了20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30出头，且在不久之前呢还是一个标准的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内，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与于岩松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石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黑夜悄悄地进府，通报的不要。唯一例外的呢，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做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公开和徐阶交头尖儿。而更为奇怪的是啊，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并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经常走动。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啊。但在当时，连惊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40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呢是个超级的牛人，在他身上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呢，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啊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啊。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边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可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你就错了。在徐党中啊，他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于岩松不共戴天的气势。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石来、董传错、张冲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蕃，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很慢。嘉靖26年的进士，一转眼都10了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的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对此呢，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的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嘉靖39年，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监管国子监司业。右春坊右中允呢、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呢无足轻重，也不起眼儿，但事实啊绝非如此。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现在明白了吧？成为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为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啊，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的。况且呢，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易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算盘精到这个份上，真是不服不行啊。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呢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的没了谱。嘉靖39年呢，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呢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啊，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啊。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照这个势头看呢，即使要去扎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这一切啊，张居正都牢牢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得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43年，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御德。右御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4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啊，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御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检官。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那么就这样呢，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检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的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世丹，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徐阶本打算让这个张居正呢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呀。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他惊奇地发现呢，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高拱这个人呢，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啊。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呢，很少能够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还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呢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啊。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呢？我告诉你啊，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啊，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
却很尊重老板，谁呢？就是皇。

0: 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那么第一名是谁啊？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啊，徐阶都要靠边站。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誉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璞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郭璞是他的同乡兼战友，这就不必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书大外，这书大是谁呀？张居正字书大，晋魏无能之辈。刚到郭子坚的时候啊，高拱对自己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啊，这要换了个人呢，估计早就闹起来了。然而张居正呢，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郭子坚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啊，对他刮目相看。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几年之后，当两个人呢以誉王蒋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呢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气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久而久之两个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一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旁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以君之才，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在那一刻，52岁的高拱与39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啊，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情发生了。遗憾的是啊，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有一个叫胡英家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

本意呢，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呢，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这下胡英家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谷。完了，完了，啊！这个胡英家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呢对此事啊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无奈之下，胡英家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很快他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其次呢，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最后，这个高拱曾把自己西院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这三个情况看上去啊，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英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我曾整理过明代这个言官的奏书，看过了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啊。但要论阴险毒辣之罪，那还要算是胡英家的这封大作。数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啊。臣立科给事中胡英家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深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这个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呀，这意思就是把那值班房里的东西他都拿回家去了啊。毒啊，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啊，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虚阶建议立太子就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要另起炉灶吗？那么按照嘉靖的性格呢，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既是高拱毙命之时啊。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英家已经看透了高拱与虚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虚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虚阶，没准啊还能得到他的赏识。顺便提一下，这个胡英家是虚阶的老乡。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英家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也就不怒了。此时啊，的嘉靖同志呢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见阎王那里报道，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英家的弹章呢？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到了高拱的手中。当高拱看完这份奏书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啊，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虚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府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来郭璞商量反击的对策。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英家，徐首府恨不得去撞南墙啊。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嘉靖死了。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哎，那才叫怪事儿啊。要知道

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呢投入到了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啊。这个据分析啊，其主要成分包括金、银、汞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这个嘉靖是个好同志啊，就这么些玩意儿他一吃就是40年呢，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能坚强地活到60岁，奇迹，哎哎，真是奇迹呀。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啊，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40多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说呢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嘉靖是个聪明人，16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道，武将戚继光、于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呢。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嘉靖很自私啊，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他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呢才能稳固。为了享受，他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总之啊，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太上大路天仙紫姬长生圣智统三元正英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哎，不过如此啊，所以对他的死也只能用一个字可形容，该。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啊，第一个接到死讯的是徐阶。当然呢，你要指望他嚎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徐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他立刻下达了命令，把张居正叫来。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呢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12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知可否。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有啥好激动的？但他还是激动的，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要写一道一招，我来你，你来写。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在明代啊，这个皇帝活着的时候啊，可能发布过无数的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啊，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愿，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啊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你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遗诏在手，天下在握。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

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虚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徐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目光中充满了得意。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是徐阶正着生

0: 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欢迎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都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快车的广播。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针对于全国祥康新老听众朋友，对于祥康酒，大家的一些迷惑，或者说对于酒的一些功效的不了解，我给大家呢做了这方面详细的介绍。就是说不想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在饮用的过程当中啊，心里头呢还打着嘀咕，或者说这个酒到底有没有作用啊，或者说这个酒对我们身体到底有没有危害啊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呢，当我们的细胞能够得到酒当中的营养物质，也就是说D乙酰氨基糖能够对细胞补给能量以后，我们的细胞活跃了，细胞圆润了，而且呢有病灶的细胞被排异了，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非常巨大的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巨大的变化用两个字来形容就再恰当不过了，这两个字就是修复。大家想一想何为修复。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对于修复有非常明确的一种认识和了解。那这个修复呢，我们指的是生物体它能够起到完好如初的那种状态，我们把它称之为修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生活当中身体任何一处皮肤有外伤，比如说磕了、碰了、摔伤了、流血了、有了伤口，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伤口啊简单的进行处理消炎包扎以后，不过三天左右皮肤的伤口处就会发痒。那这种痒痒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进行对伤口部位的修复。大约一个星期我们把纱布摘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伤口的地方会结痂，然后再过15天左右这个伤口呢就完全的修复好了。这个过程是谁在起的作用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那为什么有些人我们会觉得他说我的这个体质伤口不易愈合，或者说即使愈合了我是瘢痕性体质，那这跟人的体质有关，其实也跟我们细胞的质量有关。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 同样做手术，有的人3天就可以下床走动，有的人1个星期还躺在床上不能够生活自理，这也同样是体质而决定。那体质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因为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细胞是组成人体器官组织最基本也是最小的单位。所以我们研发了能够给细胞直接补给能量的物质，就是地乙酰氨基糖。它以酒这种物质作为载体，当喝酒的时候，因为酒进入到血液当中，能够快速的被血循环所运送，能够快速的被细胞呢所吸纳，所以呢这个营养物质进入细胞的速度呢也为之过快。那身体出现了问题是要细胞来进行修复，如果你的细胞营养不够，或者说能量不够，质量不高，以及你的细胞又处于一种病态或者说衰老的状态，那你身体当中的病灶就很难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以改善，你的体能和体质呢也很难在最快的时间得以缓解。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体能体质好，我们再把这种能量物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你的细胞里面，我们细胞呢它就可以发挥它自己身体的修复能力，对我们身体受损的组织器官来进行得以修复。通过这种修复，我们在生活当中才听到了大量成功的病例，比如说视网膜脱落，我们可以重新长出新的视网膜来，虽然它是少数，但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以及骨头坏死的，我们通过修复能够长出新的骨痂来，甚至我们这牙齿出现了脱落，牙龈的萎缩，那通过长时间服用祥康酒，为什么牙龈可以丰满？甚至有的人眼球已经坏死，整个眼窝已经干瘪，就通过长此以往的喝祥康茶、抹祥康酒，这个眼睛凹陷的地方又丰满起来，这都是细胞的神奇的修复。既然细胞有了这种神奇的修复，还有就是我们长时间日积月累的这种定时定点定量有规律的去饮用，使我们细胞的能量能够源源不断的对细胞进行修复。所以说细胞呢才有这样的资本去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和器官，才有了我们健康体能体魄的恢复。当大家了解了祥康酒，它就是对我们细胞起到一个能量补给，让细胞在身体当中起到修复作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酒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危害。因为你喝的不是酒，你喝的是以酒作为载体的醋波氨基糖，它对身体没有任何损害，尤其它不会损害你的肝脏，只是担心它对你身体有没有可能造成损害。那我非常直观地告诉给大家，当你明确了祥康酒的原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饮用祥康酒，因为它只是对你的细胞补给能量，然后让你的细胞发挥它的修复能力，来进行改善你的体能和体质，对你有病的地方来进行加以修复。所以说在这样的基础和前提之下，大家也就更加明确了祥康酒它的作用和在我们身体当中它所起到的功效，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多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全国的听众朋友。
2: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中秋与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 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三瓶1095元，赠送磁灸两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两个加祥康磁疗腰带一条，或者赠送辅酶 Q 十两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 十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王老师吗？
1: 哎，你好。
4: 哎，是王海老师吗？
1: 没错没错。
4: 谢谢你王海老师。
1: 不客气。
4: 我很幸运。
1: 哎呦，相当之幸运了。
4: 你每一次都给我鼓励，给我指定方向。你还记得吗？
1: 嗯。
4: 我给你通电话的时候，我说我不该吃强康酒，因为吃了强康酒以后我胃难受。
1: 嗯。
4: 吐。
1: 嗯。
4: 晚上也睡不着。
1: 嗯。
4: 你鼓励我。
1: 嗯。
4: 要坚持。
1: 对。
4: 晚上不吃，中午吃。
1: 嗯。
4: 我相信这是科学、
1: 嗯、
4: 我更相信你给我指的方向一定是对的。
1: 嗯，
4: 因为你给我那强康给我们提供的产品是安全的，
1: 嗯，
4: 最有效的，
1: 嗯，
4: 坚定的信念是我坚持下去了。
1: 对，
4: 我开始用棉花精的酒在肚子里擦，
1: 嗯，
4: 然后在肚子里慢慢给它适应，然后呢吃中饭的时候吃一点一点。现在王老师，我向你汇报，我能够中午吃3钱，晚上睡觉以前13钱，我的酒精反应一点都没有了，而且呢胃好像很需要这个强康酒，每到要吃酒以前呢，
1: 嗯，
4: 胃就有点空落落的
1: 啊，
4: 酒一吃下去呢就暖洋洋的，全身都非常舒服。
1: 你知道，
4: 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的
1: 听到你刚才所说的这番话、我为你感觉到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你战胜了你自己。
4: 是的，
1: 不是别人的力量，完全就是你的动力、你的信念，还有你坚韧不拔的信心，你把疾病战胜了。
4: 是的，
1: 你把最困难的问题克服了，所以你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
4: 对对，谢谢谢谢王老师啊，酒也吃，强康胶囊也吃，再加上我2年多的自然养生，
1: 嗯，
4: 在半年多的科学养生，
1: 嗯，
4: 我的体质慢慢在好起来了。
1: 你说是什么使你转变了观念？什么又是你啊？今天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帮助你说出答案，是不是你的心态问题？
4: 我心态啊，我就是有一个，当时呢有点急于求成，
1: 急于求成了哈，
4: 难受、
1: 嗯，
4: 我就不想吃了。
1: 嗯，
4: 但是你给我鼓励，你说，我说王老师，我跟你通电话，我怕你给我批评。
1: 嗯，
4: 我不是批评你，我给你指明方向。
1: 对，
4: 我听了这个话以后，我感觉到你给我指的方向是正确的。
1: 因为真是想手把手的把你从疾病的泥潭里把你拉出来。
4: 是的，就是所以我
1: 暂时的这种痛苦这种煎熬它一定会有的。因为什么呢？你不经历这一些，你怎么能够让你的身体康复呢？
4: 是的，
1: 人得病啊，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康复疾病呢，它也需要一个洗礼的过程。但是往往那个时候如果有一念之差，我相信你放弃了，你就永远就放弃了。
4: 啊，
1: 今天这一切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了。
4: 谢谢。
1: 所以说你回过头来，你总结总结你曾经走过的路，你应该有一种自豪感和满足感。
4: 是的，我就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我能够碰到你王老师，我能够得到你王老师的指引，我就能够有一个方向，
1: 对，
4: 我就有一种力量，
1: 没错，
4: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你。
1: 好，
4: 哎，王老师，我下面再会向你汇报啊。
1: 嗯，
4: 我这几年的身体的全面情况我不讲了，
1: 嗯，
4: 我重点讲几点。一个呢，我的胃应该说是有很大进步。
1: 嗯，
4: 原来我是几十年的老胃病，
1: 对，
4: 我老是反酸打嗝，饭吃不下。
1: 嗯，
4: 现在呢反酸打嗝的情况好了，
1: 哦，
4: 偶然有一些反酸，
1: 嗯，
4: 很少的，
1: 嗯，
4: 我胃口也好了，
1: 嗯，
4: 人应该是精神很好，
1: 对，
4: 那这是一个啊，
1: 嗯，
4: 但是呢，因为我是老胃病了，这根还没有止掉，
1: 哦，
4: 就是我的肠胃的吸收能力还比较差，
1: 嗯，
4: 再加上我因为吃东西不小心，接连发了两次急性的肠胃炎，
1: 嗯。
4: 急性的肠胃炎发了以后呢，就是拉了，上吐下泻，到医院挂急诊，这样一来人一下子消瘦了。
1: 哦，
4: 消瘦了，现在呢，大概瘦了3-4斤吧。
1: 嗯，
4: 瘦下去以后胖不起来了，现在胃道好了，胃口也好了，但是人不会胖了。
1: 嗯，
4: 脸也瘦了，上臂也瘦了，大腿也瘦了。那我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肠胃的吸收功能能够提高一下？
1: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帮你自己。
4: 其实我心很急，怎么老是胖不起来？就是
1: 你记住我的话啊，胖和瘦
4: 啊
1: 不重要
4: 啊，
1: 胖瘦的基础就是健康最重要
4: 啊。
1: 你现在一下胖到100斤或120斤，你身体也是一身多病的那种宣胖和虚胖，我们不追求。
4: 对，
1: 虽然你感觉你瘦了3-4斤，好像马上这个人呢就要这个散架子一样，你不要这么想。你现在想一想你的精神头，
4: 嗯，精神很好。
1: 你的心态，
4: 心态也好了。
1: 你的体能，
4: 体能不错，
1: 尤其是感觉有没有食欲，
4: 食欲有了。
1: 那你还差什么呢？是不是长不长肉完全不在于你自控的问题吗？
4: 对，
1: 我们常说心态好，喝凉水的人都胖啊。
4: 是呢，
1: 心态不好的人喝凉水是塞牙的。
4: 嗯，
1: 那你说是水的作用还是人的作用？
4: 心态啊。
1: 哎，所以你刚才所讲的一番话，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今天掏心窝子跟我俩去讲心里话。
4: 嗯，
1: 我喜欢这样的祥康听众。一是一，二是二，咱们有什么说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责无旁贷。
4: 嗯，
1: 是不是？
4: 嗯，
1: 就是说你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成功路上的一个小过程，最难熬的，最难抵抗的你已经度过了。
4: 对，我已经过去了啊。
1: 那你说你还有什么不能过的呢？
4: 对，一定要再坚持。
1: 对，说白了一句话，刀山火海我们都走过了，平路上我们还能翻船吗？
4: 我主要的毛病心太急了啊。
1: 对，不光是心里急，其实啊，你就想一想，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你会得这么严重的病？
4: 嗯，
1: 病在心上
4: 啊，
1: 病由心生，你的性格决定你患有这样的病的。
4: 对，我还多忧多思。
1: 哎，你不光是多思多虑啊。
4: 嗯。
1: 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愿意钻牛角尖儿。
4: 是的。
1: 再有一点呢，平时考虑的问题啊，有用的也想，没有用的也想。
4: 是的。
1: 这个呢是别人能分辨出来，但是在你头脑里头你都认为这都是有用的。
4: 不是王老师啊，说实在的，我们家里现在都

0: 帮不上忙，因为你不是当事人。
1: 对，
0: 有些时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1: 是的。
0: 结果他们呢，向你吐露心声以后，他们痛快了。结果把很多的包袱都压在你身上了。
1: 好几个朋友，他们经常约我吐心声。
0: 嗯。
1: 他说给我们吐一吐，我们痛快了。
0: 嗯。
1: 那么他们呢约我，
0: 你不就成了吐露心声的包袱站了吗？
1: 哎，那我不好拒绝呢。我一定要去接受他们，不然他们很痛苦呢。但是他们吐露以后，我就是晚上老是要想，
0: 我告诉你怎
1: 么
0: 卸包袱啊。
1: 哎，我
0: 他们跟你讲完以后，你就把他们所有的问题啊，
1: 哎，
0: 你就写在纸上
1: 啊。
0: 写完了之后啊，你就是变相的吐露，把这些纸撕掉或烧掉就行了。
1: 真的啊？那好的，好的，好的。
0: 这是我们在这个
1: 对上了，我这个心理
0: 学。听我说啊，这是我们在讲这个心理学的时候啊，
1: 哎哎哎，
0: 心理老师啊所传授的最简单的一种排泄心理压力的方法。
1: 哦，好的好的，
0: 就可以了。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啊，王老师啊，
0: 嗯，
1: 我现在大便是也是蛮好的，睡眠也是可以的啊，这是我健康的基本保证，你说过的啊。
0: 嗯，
1: 就是但是大便呢，一天一次到两次，就是拉的时候到最后有点稀腻腻的，拉不干净。
0: 嗯，
1: 那么我大便以后一定要洗一下才爽快啊。嗯，
0: 这有点湿气，你可以用这个山药薏米大枣粥，然后饭后吃一把熟的葵花籽来改善。
1: 哦，山药薏米大枣粥我一直在吃。
0: 嗯，
1: 我现在还有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啊，过去是有尿失禁了。
0: 嗯，
1: 后来就是我做了热砖以后好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喷嚏了、咳嗽了，小便还要漏出来。
0: 嗯嗯嗯。
1: 那么我就
0: 肾气不足，肾气不固。
1: 哎，
0: 你听我说完啊。
1: 哎，
0: 你平时血压高吗？
1: 不高。
0: 爱上火吗？
1: 上火偶然有点上。
0: 啊，那就没问题了，可以配合用点金匮肾气丸。
1: 等会儿啊。金匮肾气丸，
0: 对对，然后把磁灸贴到关元、肾腧穴位上。
1: 嗯，啊，关元、肾腧，
0: 对，
1: 啊，关元。
0: 你这属于肾不纳气。
1: 哦，肾不纳气。
0: 又属于肾咳，上面一咳嗽，下面小便就。就闸门就开了。
1: 哎，是呢，有这个事情。
0: 膀胱括约肌松弛了。
1: 哎，对，就是这个事情一来，我的大腿根哎和外阴部的右腿一个大腿根和外阴部啊旁边就是老是要发雷。
0: 嗯。
1: 我到皮肤科去看，我就怕是不是你有外毛病啊？他说你是骨湿湿疹。
0: 嗯。骨癣湿疹，骨癣那个位置就可以抹香康酒就行了啊。
1: 我香康酒我现在也在抹。
0: 对。
1: 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我就是这个颈椎啊，本来是有毛病的，腰椎也有病，考了大叔以后现在好一些了，但是后面一吹冷风，我的风池穴就疼，那么有的时候呢头也要降。
0: 那你就拔罐子不就完了吗？
1: 拔罐我最近去拔，他说天气冷了不好拔。
0: 拔完之后用配贴贴上就可以了。
1: 现在还可以拔吗？
0: 对。
1: 我呢就是泡脚的时候发现脚的大拇指轻下去以后弹不起来，这是不是脑萎缩啊？
0: 嗯，不是，脑供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
0: 嗯，跟你颈椎有直接关系。
1: 颈椎还可以再拔罐啊。
0: 拔罐主要是排风。
1: 哦，
0: 还可以呢，用大力咸盐炒热之后热敷。
1: 热敷。
0: 对。
1: 好的，
0: 这些都可以。
1: 我非常感谢。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一个健康朋友，他。有点头晕，脸呢半面有点麻，那么他做了检查呢，说是叫做缺血灶，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呢？
0: 喝香康茶呀。
1: 他这个香康茶、香康酒都在喝。
0: 嗯。
1: 他一天是七包，香康酒也是3钱，香康胶囊也在吃。
0: 嗯。他喝了多久了？
1: 好几年了。
0: 那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1: 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我说你该出脸。他干搓脸也在做，
0: 不是干搓脸的问题
1: 啊，
0: 首先一定要查原因。
1: 原因他说是缺血灶，
0: 缺血，
1: 缺血灶
0: ，这个缺血怎么造成缺血的呢？
1: 啊，
0: 是颈椎病引发的，还是心肌缺血供不上导致的呢？
1: 他心脏也有点毛病，颈椎也有毛病。
0: 对呀，那他这么多年没有改善吗？那自然疗法不等于白做了吗？
1: 啊，
0: 是不是光做我们不改善症状，不等于徒劳吗？就是我常说的方法不对，努力不等于白费了吗？
1: 啊，
0: 有必要的话，他现在症状比较明显，可以让他呀到医院去输液。

0: 春秋两季啊，输一输扩张血管活血化瘀的针剂，然后平时一定要加强半侧头，还有中风自我康复八法的操作。
1: 哦，
0: 这个是必然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的，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我今天呢就是想跟王老师汇报我上快车一年的这种收获。
0: 好啊。
3: 上快车前吧，我这个身体状况主要是便秘，
0: 嗯，
3: 完了那个肚子会疼，疼了以后呢要热敷，热敷了以后排气，完了这个疼痛才能缓解。
0: 嗯，
3: 喝了这个威生肽呢，这种症状就大大的改善了。
0: 那你最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啊，你这个腹部有下坠感的这个症状啊？
3: 不知道，就是反正一疼我就反正热水袋一上去，哎，它就缓解，它就好了。
0: 嗯，
3: 就这么持续了很多年。
0: 嗯嗯嗯。
3: 哎，这个问题和这个威生肽呢就得到了。
0: 你不觉得有点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吗？没想到就是说这么多年的问题，我们通过有益菌的补给，肠道的畅通就把它解决了。
3: 对，我喝威生肽的时候其实是去治疗这个便秘的。
0: 哦，
3: 完了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0: 你看看，就是说这个想象之中意料之外啊。
3: 对，
0: 嗯，
3: 然后这个便秘呢就是说原来吧大便是稀的，
0: 嗯，
3: 现在大便已经成型了。
0: 对，
3: 还有一个是我原来有痔疮，
0: 嗯，
3: 内外痔我都有，
0: 嗯嗯，
3: 现在好了，
0: 嗯嗯嗯，
3: 收获特别大。
0: 好，太棒了啊。
3: 后来呢想看看老师说你喝点茶吧，
0: 嗯，
3: 我说好吧，我就喝点茶，泡脚了嘛，
0: 嗯嗯嗯，
3: 原来盆里都一样。到第二天，哎呀，那个浅棕色的沉淀物就在那盆里面就有了。
0: 泡脚泡出来的？
3: 对。
0: 你想过你身体会有这么多的垃圾都沉淀在你的脚底呀？
3: 没想过，真的没想过。
0: 你让我们感觉到还是个意外。
3: 对。
0: 你想你身体有多糟糕啊？
3: 对对对，我就
0: 这汗毛孔，当初我们这个通过泡脚加强代谢，你都能够泡出这么多垃圾来。
3: 对。
0: 可想而知啊，你身体真的是很是糟糕的啊。
3: 对对，我就跟祥康堂的老师说，哎呀，我要不上快车，我身体以后得糟糕到什么程度都不知道。
0: 对呀、啊。
3: 后来到第三天，垃圾更多，比第二天更多了那种垃圾。
0: 你的脚的颜色呢？
3: 脚的颜色倒是跟原来一样，倒没变，
0: 就
3: 是垃圾
0: 水的颜色变了，
3: 就那个盆底下了嘛，那个浅棕色的垃圾是在那底下，
0: 嗯、
3: 脚一动，哎呀，翻起来
0: 啊，
3: 那个
0: 啊，
3: 哎呀，我太兴奋了，因为我听王老师的讲座以后，我知道这是垃圾。
0: 一般人是脚的颜色变黑了，
3: 脚倒没变黑，
0: 对呀、
3: 啊，那个
0: 你的脚颜色没变，但是汗毛孔排泄的垃圾沉着在这个泡脚水的下面了。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我要不听王浩老师这讲座吧，我可能会吓了。
0: 嗯嗯嗯，
3: 对吧？
0: 对，
3: 我听王浩老师讲座，我就知道，哎呀，这就是垃圾，哎呀，特别高兴。
0: 嗯，对。
3: 王浩老师，我还想说一点。
0: 嗯，
3: 你在我的心目当中，你是一个，我觉得你是。
0: 为什么这么讲啊？我觉得您太过于夸张了吧。
3: 不，王老师，我认为你这个继承中医的传统文化在这里面已经体现了很多，还有一个对这养生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0: 嗯，应该是这样，因为咱们想让大家的身体更好，所以说我们的独到见解就告诉我们听众朋友，病不是治好的，是养好的。
3: 对对。
0: 嗯，
3: 我还觉得你加入了现代医学的理念很多。
0: 嗯，举例说明。
3: 就是说这个威生肽不是这种传统医学。
0: 嗯，没错没错，有益菌吗？嗯，
3: 对。还有这个酒。
0: 对
3: 对，
0: 站立在科学的这个背景和靠山之下啊，我们把这东西拿过来去修养细胞的，它也不是我们传统中医。你说的太对了。
3: 茶是传统的。
0: 嗯，对，养生嘛，中草药嘛，三七和银杏。
3: 对， 对，还有这个三大基石。
0: 嗯，
3: 这些里面有传统的，也有王浩老师自创的。
0: 嗯，是的，
3: 对吧？
0: 对，你说的非常对。
3: 我现在读王浩老师这本书，我读懂了1%。
0: 您太谦虚了。

0: 1%你就能收到这么多，那要10%的话，你不得收获大天呢？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平台给我的感觉，第一个是有一个我们这个就医的人不要去走弯路。
0: 对，
1: 王安老师说的这个就医吧，你比如说这个颈心病了吧，颈心病让这些人不要去治疗心脏，而要去治疗颈椎病，
0: 找方向吗？
1: 哎，对，不要走这个弯路，去治疗心脏你治疗不好，回过头来还得去治疗这个
0: 颈椎啊。颈心颈头颈心高血压的人，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这个方向在脖子上，而不在头，不在心啊，也不在血压上。你说的非常对。
1: 对，我就觉得王老师这种讲课，这些给我们走一个捷径，不走弯路。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平台给我们这个就医的人一个寻医问药的一个平台。很多人不是学医的吧？
0: 对，
1: 完了不知道怎么去就医。找不着方向，不知道怎么去治疗自己的疾病。
0: 对，
1: 都要去感谢王航老师。
0: 好啊，因为就像你说，你在读，你在理解，你在懂，它是有这么一个认知的过程啊。
1: 对。
0: 嗯。
1: 最后呢，我就想说一点，我觉得祥康企业对员工的培训非常到位。还有这些老师工作热情，对来的这些老人的这种工作热情，给这些人一种家的温暖。
0: 好啊，因为祥康就是大家的家嘛。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有这么多体会，今天就向王哈老师汇报汇报。
0: 好，太棒了啊。不但说出了自己的心得，也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去分享。还有一点呢，就是上快车之后啊，自己的收获，没有想到啊，就是说用最现代的方法有益菌的补给，改善了多年来自己的乘客顽疾，可以说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第二个呢，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呢，就是很多人大家都在泡脚，可能我们泡脚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但是在你身上所反映这个问题会让你感觉到非常震惊。哎呀，我泡脚之后，我这脚底会沉淀这么多的一些垃圾。
1: 对。
0: 那可想而知，如果我不泡脚的话，这些垃圾是不是一直还在我的身体里？它会导致我浑身发沉呐、疲惫感呐、甚至这些这个垃圾久了，会对我们的整个这个代谢出现问题。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要透过现象要看本质嘛。
1: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垃圾排了一个多月以后，身体特别轻松。
0: 我想说的就是，当这个垃圾都排干净之后，你会有最大的什么样的感受？你告诉我，身体会特别轻松。
1: 对对对，现在就有了。排了一个多月，
0: 对，
1: 身体特别轻松，现在还在排呢。
0: 好好好，直到给它排干净为止。就是每次泡完脚以后，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把两个小腿竖起来，磕打后脚跟左右摆小腿，
1: 就说趴在这船上。
0: 对。为什么呢？一，把脚底的垃圾继续放起来。
1: 哦。
0: 就像你泡完脚以后，你去水盆水底下要是沉淀了垃圾，你想把它倒干净，是不是得把水给它搅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让你趴在床上，两个小腿互相磕打脚跟，就是要把你脚底的垃圾给它翻起来。
1: 哦。
0: 道理是等同的。
1: 哦，都。
0: 然后你做这个动作以后，我告诉你，还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你的腰椎，它起到非常好的强筋壮骨，改善腰椎的酸痛沉闷这些现象。
1: 哦，磕打脚后跟啊。
0: 因为脚后跟就是我们坐骨神经的反射区。
1: 哦。
0: 然后你看，我们每天都是坐着多吧？
1: 哎，对。
0: 走和站着时间要短是吧？
1: 对。
0: 我们坐的时候，是不是整个身体是往前弓形的？
1: 对。
0: 我们趴在床上的时候是不是反张型？
1: 对对对。
0: 把这弓是不是打开了往后背呀？
1: 对对对。
0: 你这样的话，是不是把整个骨盆还有我们整个腹腔全都给它释放？让它血液循环动起来。就不至于得什么，像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就会少，女同志妇科的问题就会少。
1: 这种。
0: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小看每一个动作，其实我在跟大家讲每一个动作的背后都有。

0: 非常深刻的内涵和健康的这个实质在里面。但是不一定每一次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原因和道理讲清楚，因为时间有限嘛。
1: 对。
0: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让你这么做。
1: 哦。
0: 当你明白了之后，你就觉得我可不是简单的光做一个趴床上磕打脚跟摆小腿啊。
1: 哦，
0: 我不知道我讲的是否你听得清晰明了。
1: 那肯定清晰明了，谢谢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自己多保重啊，一直跟随我们，一直走下去。好
1: 的，好，
0: 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中秋与国庆，最好的节日礼物，莫过于一份长久安康。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将于9月20、21、22号开启，趁节日活动为自己为家人备好健康守护。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2个加祥康磁疗腰带1条，或者赠送辅酶 Q10 2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2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2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营养眼睛的祥康蓝莓葡萄籽叶黄素4瓶，或者强筋壮骨的鹿筋牛骨素4瓶。活动期间多买多送，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6: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12西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7: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

0: 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0: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又开始了，开始干啥呢？讲解今天呢遇到的所有的问题以及想要了解的情况。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头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小的验方和知识啊，不知道您用了吗？您用了之后啊怎么样啊？啊，能不能用得好呢？哎，这个时候啊我就希望大家呢拿好笔哎和纸，咱们共同的呀把这健康方面呢都能找回来。都头几天讲了，说是韭菜炒鸡蛋呢啊春养生，养的是肝呢，对不对？韭菜呢炒炒鸡蛋，它可以改善呢啊咱们身体的一些病症。那说它啥病症啊？人说我这不讲病啊，我讲的是啥呢？我讲的身体啊所需要的健康的方面。哎，说到这里之后啊，大家伙啊千万记住啊，拿好笔和纸啊。那说到这儿，我呢头两天呢啊我接到一个电话，头一段时间啊接到一个什么电话呢？一个河南登封的一个阿姨啊打电话找到了我。找到我说啥呢？说王军老师啊，我向你咨询个问题啊。我说啥问题呀、阿姨呀、他说我呀60多岁了，我现在呢又来了那个好事儿了，你说是咋回事啊？我说的阿姨呀、您上医院做检查了没有啊？您检查过你的妇科没有啊？他说我去了，去我们东风的市医院，去完之后呢检查了，说是我妇科炎症。我呢特别相信你，我呢就想给你打电话。那我讲一讲这个阿姨啊是咋回事呢？这个阿姨呢她是一个卖包子的啊，给家里天天是蒸包子的，卖早餐的。卖早餐呢我呢比较认识她，我呢也对她也不是我们太熟。她呢天天给我门口啊，就在我的门口路过，我们天天见面。他每天呢就是去卖包子。后来呢他看我这人呢啊比较随和呢，就跟我说话，俩人天天打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啊，阿姨呢就说，哎，那个王军老师啊，你看看我呀，哎，有什么情况啊，我这后背疼。我说阿姨呀、你呀记住啊，你这个第一个是颈椎的问题，你颈椎是肯定有问题了啊。你每天要加强搓搓脖子，而且呢调整一下子你的睡姿枕头如何。说到这里之后呢，阿姨呢挺认同，而且呢啊她呢调整了一下枕头，我让她呢真的别太高了。后来我跟阿姨说呀，我说呀阿姨啊，有行于内必行于外呀，啥意思呢？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啊，你啊晚上啊下半夜3点别醒啊，5点呢啊就是说以后3点别醒了呀。阿姨说那没办法呀，她说我每天要工作呀，每天要包包子，早晨3-4点钟我就得醒啊，我不能年轻人醒，年轻人叫多呀，我叫少啊，我就得说不好醒了，我得 包包子呀，蒸包子，哎呀，我在蒸几屉包子呢，我得卖呀，买的人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啊，我说阿姨呀，你已经伤及你的气血了，你千万呢注意一点，别呢别再啊起那么早了。阿姨说呀，那我没办法呀，为了生存。哎，这我呢，这人是啥人呢？我不管你是干啥的啊，你是卖包子也好，你是捡破烂的也好，你是要饭的也好，只要你啊能找到我，哎，问问题，我都会耐心的给你回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人呢，就是对谁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呢，还是这句话，我就想把我学到的这些知识啊传授出去，让那些呀想要健康、想要好的人呢，他得以调整。这个阿姨呢，他就啊学会了，就告诉我了。看着找到我这人呢，懂的人比较多，懂东西比较多，而且找我的人呢也比较多。他就向我咨询了，他说呀，我儿子26了，哎，开这个饭店呢压力挺大。这个时候啊，他呢也还没找媳妇呢，还没结婚呢。他说，王军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忙啊？我说帮啥忙啊？他说呢，他头发呀都不长，这头发呀你看看稀不楞登的就往下掉，一把把掉，你看看能不能帮忙。我说这么地吧，我教你个方法。啥方法呢？你呢去买黑豆，哎，黑米，黑芝麻。这个时候呢记住啊，黑豆、黑米、黑芝麻，哎，给它熬粥喝。熬粥啊，那再加点黑枣是最好的啊。我昨天呢上那个超市水果店去了，哎，真有卖黑枣的，我看到了啊。可以，黑米、黑豆、黑枣啊，还有什么呀，黑米、黑豆、黑枣，还有黑芝麻。对了，给他们呢干啥呢？给他熬成粥，哎，酸酸的，甜甜的，香香的，天天喝。这个阿姨呀，真是他儿子的亲妈呀。那咋说亲妈呢？那熬的粥啊，那成粥了吗？成水了。他儿子给前边啊炒菜，后边啊炒菜，那还说不好听话了，那一渴了就让他妈熬那个水啊，他就喝。他刚开始熬的啊光成水了，说不好听话了，是真难喝呀，那能和粥比吗？是不是？哎，这个时候呢他就一天天的喝，没想到喝了3个月呀，这头发长得是乌黑锃亮啊，满头黑发呀。哎呀，这长的，这个阿姨呀一看呢，哎，这个呢是真的，哎，不错。因为他儿子呢也挺认可，咋认可呢？说你看妈，我啥药没吃，哎，我也没植发，我这要植发的话得花多少钱呢，是吧？那你看你出这方法挺好，而且我还感觉腰啊不疼了，哎，腰啊可好了。为啥呀？黑助肾呢，它可以达到哎保肝护肾呢，因为这个黑豆啊它是养肝的呀，哎，黑色的都入肾，那养肾它肯定呢小腰绑绑的啊。那说到这里的时候啊，哎，听众朋友们，你有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也可以喝喝吃黑粥3个月试一试啊。那说了，啥叫经济条件不允许？那说不好的话，就看你认可不认可。你认可的情况下，这个方法肯定你就能去用。还是这句话，你认可谁呀你就找谁，你认可医院呢你就去打针吃药做 CT 检查或者甚至做手术啊。你要认可西药呢，你就吃的降压药啊、心脏病药啊、哎，这病药那病药啊、小西药你就咳上啊。你要认可中医呢，还是这句话，你就开始喝中药啊、按摩呀、行啊、针灸啊，那你就喝中药。那你要认可养生保健，像我似的啊，食疗调理呢，你呢就用食疗。可是告诉大家，你觉得你用的那些方法啊和我的食疗啊有什么区别没？ 区别大了啊。第一个食疗它是什么呢？它是养生调理，它不

0: 属于治疗啊。第一个，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你就像你正常吃饭一样，你吃饭不得吃吗？是不是？对，吃食疗啊，慢慢就当吃饭，慢慢把吃给吃回了健康。这时候咱们每一天呢啊，要学会用这些方法。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你好，我是王军。
4: 啊，王军，你是王军吧？
3: 哎，我是王军呐。
4: 就是我是就是在中原路这个交通厅的一个用户
3: 啊。
4: 这几天嘛，我来这个就是他这个我这个门口做做这个就是靠点
3: 啊。
4: 靠点这脊背，靠这三四天，这脊背这腰间盘突出也不疼了
3: 啊。那你这腰间盘突出咋的？以前疼啊？
4: 哦，以前疼。
3: 那上过外边治疗没有啊？
4: 外边就是治疗都不中。
3: 啊，治疗不中。那你是草垫？
4: 天天膏药。
3: 啊，贴的膏药。
4: 一天一边边最少50块钱。
3: 啊。
4: 那都是也还边边都有不中，轻回去一两个小时都又开始疼开。
3: 那我想问一下老人家，
4: 靠垫可以。
3: 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啊，我今年67了。
3: 那你腰间盘突出多长时间了？
4: 哎呦，我腰间的突出这有，哎呦，这有2-3年了。
3: 那你都影响你生活没有啊？
4: 哎呀，影响嘛，有时候我做个饭，走个饭，做个菜，一拧上拧起里头都疼。
3: 啊，那我想问一下的。
4: 哎、这算办一个这家有医保。
3: 那你咋知道家有医保这个店面的呀？
4: 我从这儿过来，我也是过不了这么久。以前听过王军老师这讲这个，哎，我这一看，人家也办个家有医保，哎，
3: 啊、
4: 我说赶紧叫我进来看，一看，咦，他这。这又靠垫了，我想着用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我得靠垫。
3: 那个，我想再问你，谁给你做的呢？
4: 三天还挺好的啊。
3: 谁给你做的啊？
4: 啊，他你这领着服务员，这是个
3: 老师给你做的。
4: 小杨
3: 啊，杨老师给你做的，男的。
4: 哎、对。
3: 他的手法特别好。
4: 小杨这态度服务态度可好。
3: 哎，他给你咋做的啊？他给你。说没说养生保健液啊？
4: 那个舒筋活络那个水
3: 啊，
4: 哎，搞什么慢按摩，按的热乎乎的以后，哎，再弄保鲜膜再一扣，哎，扣这三天，哎，觉着这个腰间盘突出不太疼。
3: 就是给你抹那个水，那就是养生保健液，它分为那个阴和阳，它分为1号液和2号液。它给你做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先给你做的1号液，1号液打通你的血脉。知道吧，把你血脉打通之后，你那个不通的地方给你打通，而且呢再敷上2号脉啊、2号液呢之后呢给你敷上保鲜膜，拿那个红光去照，知道吧、
4: 哎、对对对，
3: 哎，我估计是这样的、
4: 哎、
3: 是不是
4: 他们这小孩的态度也可好、
3: 啊，
4: 给你按摩热乎乎，给你给烤烤，哎，这妇女的服务态度可确实不错，
3: 关键光态度不行，关键是能给你解决问题，减除你的痛苦。
4: 哎呀，现在减除原来边膏药都不行，现在这做做以后，这腰间盘这头这不疼了呀。
3: 你花多少钱呢？
4: 记不起啊？
3: 那你花多少钱呢？
4: 是啥都花多少钱？
3: 你去给那杨老师给你调理，你花了多少钱？
4: 哦，杨老师给我调理
3: 啊。
4: 哎，小杨是吧？
3: 啊，对，杨老师。给你拿1号保健液和2号保健液给你调整，你花没花钱呢？
4: 哎、没有花钱呀、
3: 啊。一分钱没花，你受益了。
4: 哎，对，一分钱没有花，我还受益，我这腰间盘还不疼啊。
3: 那你看，你就没白去，对不对？
4: 没白去，
3: 哎。哎，这是花钱买不来的。
4: 我这里头这药还挺值的哟。
3: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我跟你说清楚，这个养生保健液啊。

0: 啊，这个是你一个人，你先用上了，你先受益了。现在呢，咱们是人多的情况下，我们就免费为大家调理，达到10万人，免费调理10万人。啊，你只要来，不管你是腰疼、腿疼、颈椎问题，都可
1: 我
0: 以
1: 就
0: 调
1: 一
0: 整。
1: 直来，一直抽，那不对劲，我都来这，我
0: 那
1: 搁
0: 把。
1: 这打个卡。
0: 啊，那你今天是来献爱心的，反馈这个信息是吧？
1: 哎，对，反馈这个信息，或者我，
0: 啊，
1: 哎，那今年的整个腰间盘突出，干活弄啥的，一拧一疼，哎，现在的这靠山这3天，哎，整个不疼了。
0: 啊，搓完保健液之后，拿碳素光，拿红光灯一照，是
1: 哎，
0: 吧？
1: 嗯，照了
0: 哎，
1: 光，那
0: 这
1: 就
0: 个
1: 皮屑畅通了，可能。
0: 养生保健液效果特别明显，对腰腿疼痛、颈椎问题效果特别好。
1: 哎，
0: 啊
1: 对，
0: 啊，
1: 所
0: 你
1: 以
0: 只
1: 我
0: 要
1: 给
0: 坚持做，
1: 反馈，
0: 哎
1: 不管啥都
0: 呀，
1: 是，
0: 这么好啊，
1: 啊，
0: 行，坚持做吧，也希望你把爱心啊传递出去，让身边有这些痛苦的朋友坚持来做，
1: 好，
0: 好吧？
1: 跟我的邻居们说说，
0: 啊，有那个
1: 咱
0: 腿
1: 知
0: 疼
1: 道
0: 走不
1: 知
0: 了
1: 道，
0: 道的，腰疼
1: 嗯，
0: 起不来的，裹腰哈
1: 对，
0: 腰走路的，是吧？颈椎
1: 还有
0: 手
1: 我
0: 臂
1: 胃
0: 麻
1: 口
0: 木
1: 特
0: 的，
1: 多，都是
0: 是
1: 那
0: 吧？
1: 个关节疼。
0: 啊。
1: 走路，嗯，
0: 说不好听话了，咱不花钱，你可以不信，不可以不试吗？你试一试呗，你试个
1: 我可
0: 七
1: 信，
0: 天，你可信？
1: 我可是做了，
0: 啊，
1: 我做了，所以我信，
0: 因为
1: 他
0: 你
1: 们不
0: 受
1: 做
0: 益
1: 了，我
0: 了是
1: 信，
0: 吧？
1: 嗯，
0: 行
1: 对
0: 啊，
1: 了，
0: 行啊，选择大于努力，坚持吧。啊，你的反馈和表扬，杨老师，我这个收到了
1: 哎，对，人家杨老师可这可不错，服务
0: 啊。啊。
1: 态度真是可热情。
0: 他
1: 给
0: 可
1: 你
0: 是
1: 做
0: 老，
1: 说，给你做的可到位，
0: 那他可是老手
1: 按
0: 了
1: 摩
0: 啊，
1: 按呀，又按的热乎乎的，可好。
0: 啊，
1: 给在保鲜膜一贴，哎，这弄几天，这个腰间盘可这可恢复好了。
0: 真的，一分钱没花，解除了痛苦。行啊，那你这个反馈信息我收到了，在这里呢，我也会给大家呼吁一下，有需要这个养生保健液的抓紧来。啊，人
1: 好。
0: 越多，咱们申请的时间就越长啊，
1: 嗯，
0: 这是花钱买不到的。你还
1: 好，
0: 有，
1: 那
0: 你
1: 李
0: 老
1: 老
0: 人
1: 师
0: 家
1: 再见
0: 啊，
1: 啊，
0: 还有啥问题没有了？再
1: 以
0: 见
1: 后有
0: 啊。
1: 啥事我再给你反馈啊，
0: 哎，好，再给我打电
1: 再
0: 话，
1: 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3: 0371-6625-3836。
2: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4: 喂，你好。
5: 喂，
4: 哎，你好。
5: 我这个光脚跟能有啥法啊？
4: 你那个是骨根刺吗？
5: 我就我脚跟疼。
4: 那你那个是不是骨根刺？你要是骨根刺的话，你可以用3七穿胸打成粉，加冰片12克，用醋调完之后装袜子里垫着脚后跟儿。
5: 叫啥呢？
4: 3七穿胸，
5: 3七穿胸。
4: 对，给它打成粉，加上冰片十
5: 啊，
4: 二克，
5: 加冰面，
4: 对，12克，
5: 12个冰面。
4: 对，拿醋搅拌均匀，装到袜子里头，搁脚后跟垫的，
5: 哦，装袜子里头。
4: 对，
5: 哦，乖，好，就是吧，谢谢吧。
4: 好，祝你健康，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医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3: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医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接下来这个消息听见的真的是特别有福气，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为了真正的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特在中秋之际给大家发放眼贴补助，一次性拿出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补贴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河南听众，不限年龄和区域，不管您是在开封、洛阳还是南阳驻马店许昌的，只要是咱们河南老乡，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出门迎风见光就止不住流眼泪，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王牌中老年眼贴，它采用了创新的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地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趁着中秋节难得的补贴机会，想感受，您现在就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除了多送78元眼贴，还送声音大、音质好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中秋限定的独一好礼，只送给咱听广播的河南老乡。活动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儿、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听听拉拉。

要落下。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了爹娘含恨不发长，莫忘了爹娘蒙冤刀下亡。

0: 梦中才能见爹娘啊。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9月12号，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坐式排球比赛在安阳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开赛，场上的运动员臀部不能离地，全靠手掌撑地，移动、扑救、扣杀。安阳队的阵容里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杜海，这是他第4次省残运会之旅，前3次他在泳池里拿过金牌，这一次他坐在了排球场上。杜海1992年出生于河南省平顶山市，5岁时因意外双腿高位截肢，此后以2个小板凳代步行走。2012年，他经人介绍开始学习游泳，后被选入河南省残疾人游泳队。2014年，他在河南省第6届残运会上获得4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和个人蛙泳银牌。此后，他在第7届河南省残运会上成功卫冕4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他还曾在平顶山市残运会获得举重冠军。2020年，杜海被授予河南省自强模范称号。但那不是终点，退役后，杜海进入健身房锻炼，机缘巧合做起巡场教练。2019年，他报名参加全国奥赛之夜健美大赛，拿下青年组健美冠军，1分钟114个俯卧撑。学员从内蒙古、浙江、上海慕名而来，他成了抖音上的无腿健身教练。而他始终没有离开省残运会的赛场，从第6届到第7届，再到今年第9届，这是一场跨越多年的坚持。今年8月17号，杜海做了一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徒手攀登泰山。朋友临时起意说一起去爬泰山，他想自己也没爬过，就想挑战一下自己，全程靠双臂撑地，一步步往上挪，用了10个小时登顶。他说，我想告诉所有的残疾朋友们，不必和别人比速度、比外形，和昨天的自己比，一点点往前走就够了。很多事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是坚持下去才会看见希望。命运可以拿走我的双腿，但拿不走我向上攀登的勇气。1个月后，他出现在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坐式排球赛场上，这是杜海第一次在省残运会参加该项目。此前的全国残运会中，他曾在坐式排球项目中获得第8名，而这一次他代表的不是平顶山，他入选了安阳代表队。作为东道主，安阳共选派209名残疾人运动员、33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参加全部15个大项、近300个小项的比赛，参赛人数和项目均创历届之最。杜海就是209人中的一员。坐式排球的规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发球、击球、拦网及进攻性击球时，臀部至肩部之间必须有一部分接触地面。防守扑远球时允许短暂脱离，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地面高度上竞技，谁也不能站起来偷跑。占地仅10米乘6米，网高男子1.15米，女子1.05米，攻防节奏极快。对杜海来说，这种用手撑地发力的方式几乎是本能，他这辈子所有的走路都是手掌给的。6岁用小板凳走路，后来游泳、举重、做俯卧撑，如今又撑在坐式排球的地板上，一场球下来手掌火辣辣的。 本届省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盲人跳绳、聋人篮球、坐式排球等15个大项、370个小项。坐式排球赛事比赛周期为2026年9月10号到9月14号，共有安阳、焦作、濮阳3个地市报名坐式排球项目，其中安阳4支队、焦作2支队、濮阳1支队，共有7支代表队参赛，其中男队4支、女队3支，运动员总计51人。这项运动的观赏性常常被低估，球员坐地扑救的爆发力、球在低空飞速穿梭的轨迹、得分后队友之间短促的呼喊和手掌互击，构成了站立式排球无法比拟的视觉冲击。与游泳和健身不同，坐式排球是6个人的配合，每一次垫球、每一次拦网都离不开队友之间的默契。对于习惯了个人项目的杜海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他曾经用双臂花了10个小时登顶泰山，如今这种向上的劲头被他带到了排球场。杜海和队友们在赛场上用肘臂一寸一寸走出属于他们的比赛。杜海说，我们虽然残疾，但依然能够活出灿烂的人生。人生无法重来，但未来可以活成想要的模样。9月10号上午，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育馆内，篮球撞击地板的声音、球鞋急速摩擦的声音清晰可闻。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首赛聋人篮球小组赛在这里举行。这片赛场很静，没有呐喊，只有篮球与地板碰撞的节奏。这片赛场又很响，每一次判罚都有一面红旗用力挥动。这是聋人篮球赛场的独特语言，红旗为哨，灯光为声。聋人篮球比赛规则与普通篮球赛基本一致，但在裁判信号上有特殊安排。由于聋人运动员听不到哨声，裁判鸣哨的同时，篮筐下端线外的辅助裁判会立即摇动红旗，计时灯同步亮起，一哨一旗，次次严谨。这是为无声世界打造的看得见的指令。辅助裁判马宇涵在接受采访时说，

0: 聋人运动员听不到哨声，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他们的耳朵。裁判一吹哨，我们马上摇旗，不能有丝毫延迟。旗子一挥，运动员就知道比赛停了。摇旗看似简单，实则讲究，时机要准，动作要大，速度要快。赛前反复演练，赛中全神贯注，只为让场上每一位运动员都能第一时间看见判罚。在这片赛场上，沟通不靠声音，靠眼神，靠手势，靠默契。球员看到红旗后立即停止动作，转头看向裁判，一个眼神，队友便心领神会。一面红旗，全场便心照不宣。这种无声的配合是日复一日训练打磨出的默契，更是对规则共同的尊重与守护。平顶山队聋人篮球教练庞西蒙用手势与球员交流后对记者说，训练的时候我们要用手势，用眼神，用示范，一个战术要练几十遍，他们才能形成肌肉记忆，但一旦练成了，这种默契比语言提醒更可靠。无声没有成为不可跨越的障碍，他们听不到观众的呐喊，却看得见队友的信任，他们听不到裁判的哨声，却看得见公平的守护。球员倒地抢球，起身继续奔跑，进球后与队友击掌拥抱。在这片无声的赛场上，篮球撞击地板的声音就是他们最响亮的呐喊。聋人篮球作为本届残运会首个开赛项目，标志着河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正式开赛。首赛的背后是精心的筹备、专业的保障、温暖的关怀。开赛仪式上，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李瑞老师担任手语翻译，将每一句致辞转化为聋人朋友看得见的语言。赛场内外无障碍设施、志愿者服务、辅助裁判培训，每一个细节都在诠释有爱无爱。濮阳市代表队聋人篮球教练盛广新表示，残疾人体育是残疾人展现自我、融入社会的重要舞台。在这片赛场上，我们展现的不仅是竞技的精彩，更是生命的韧性与尊严。红旗为哨，目光为声。在这片无声的赛场上，每一面挥动的红旗都是对公平的守护，每一次无声的拼搏都是对生命的礼赞。河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从这里开始，无声赛场，有声震撼。拼搏从来不需要声音，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9月12号至13号，2026年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河南考区在郑州正式开考。作为国家级医学考试，今年我省共有177名盲人考生参考，人数位居全国前列。本次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命题与组织，分为综合笔试和实践技能两部分。9月12号上午的综合笔试全面实行计算机化考试，考场内键盘敲击声与耳机内的语音提示交织回荡，考生们借助阳光读屏软件，以听代读，以摸作答，从容应对10余个专业科目的理论考察。12号下午至13号上午的实践技能考试紧锣密鼓地进行，考官化身模特配合考生实操，在数学定位环节全面启用盲人按摩智能化数学仪，客观记录着每一次按压的精准度。而在手法考核考站，考生们一边在考官身上熟练地进行推拿操作，一边清晰口述按摩要领与临床问答，展现出扎实的手上真功夫。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与安全保密，河南考区共设置6个笔试考场和12个实操考站，80余名考务、考官及医护人员全程参与。考场均配备摄像、信号屏蔽及金属探测设备。考试前夕，省残联还专门组织了考前集训与全员模拟演练。考试期间，中国残联、全国考委会及省残联、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等相关领导亲临现场巡视指导。自2010年首次组织考试以来，河南考区16年间累计有2558人次参加考试，857人成功通过。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的持续开展，有效拓宽了盲人就业渠道，提升了行业业务素质，助力广大盲人朋友凭借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平等参与社会生活。9月8号，由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经开区慈善总会主办，经开区残疾人

0: 联合会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承办的经开区残疾人新媒体运营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面向辖区内有就业创业意愿、具备基本学习能力的残疾人群众，共30名学员报名参与。培训为期3天，全程为学员提供免费课程、免费食宿、学习资料及配套帮扶服务。本次培训聚焦短视频运营、直播基础、新媒体内容剪辑3大实用方向，邀请本地资深新媒体从业者、残疾人创业先锋担任授课讲师。课程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针对部分学员行动不便、基础薄弱的特点，承办方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提前优化教学环节，将实操训练拆解为分布式小任务，同时安排志愿者全程提供辅助服务，帮助学员快速上手操作。来自经开区九龙办事处的学员王瑞红开心地说，自己平时就喜欢刷短视频，一想到要学习剪辑技能，这次在家门口的免费培训解决了他出行不便、找不到合适课程的难题，终于实现了自己学习的心愿。承办方经开区康教残疾人就业创业互助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互助中心将以本次培训班为起点，持续跟进学员的学习成果转化，对接本地商家的短视频代拍订单，依托互助中心搭建残疾人就业创业平台，提供账号指导、吸粉售货、资源对接等后续服务，让更多残疾人从新媒体的旁观者变成灵活就业赛道里的参与者。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培训是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帮扶政策的具体举措，此前通过入户走访、线上问卷等方式摸排了辖区残疾人的技能学习需求，最终确定了贴合当下灵活就业市场的新媒体培训方向，帮助残疾人掌握新媒体技能，再把新技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收入。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8707366，每人都能试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07366，尤其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模糊，再去看远、看近、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再送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使用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

0: 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 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

0: 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